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该名员工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员。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做进一步回应。基金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周三进食午膳供应商的同款午膳后不适，可能与进食卤水鸡腿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到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及时执行整改方案。校方又呼吁全校家长协助学生填写有关怀疑食物中毒或急性肠胃炎的个案调查表格，以便收集数据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宜发声。宣言也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角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以及有骤雨。在上午八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偏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静偏东风，初始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大浪以及涌浪。展望明天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78%， 强烈九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4: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3: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4: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3: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4: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3: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2: 焕发精彩。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上午的8:07，来到第二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点呢、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室外温度28度啊，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相信呢，这种天气伴随着一点风，感觉会舒服一点哈、但是记得今天呢，出门的话得要带伞啊，因为有几阵骤雨。之余呢，可能我们稍后呢，有些地区雨势会比较大，甚至呢会有狂风雷暴。第一个小时为大家播放过很多的国语歌曲。那么以敏儿的习惯，或者呢大家收听节目的一种 pattern 来说呢，第二个小时播放的是什么？没错啊，就是广东歌曲。第一首啊，有小凤姐的这首。刚刚呢也听过一首国语版本，王菲的《又见炊烟》，记得吗？接下来有小凤姐。

经过呢小凤姐徐小凤一首每日怀念你之后啊，有他是森森啊，叫李小斌原名啊，听过一首一水隔天涯，接着有陈浩德虚拟，好一对快乐伴侣，

由汪明荃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之后呢，也是一首合唱歌曲啊，舒雅颂还有陈浩德的一首《纷飞燕》，再带来刚刚听过我张伟文版本的一首《禅院钟声》。其实不同的歌曲都会带给我们呢不一样的一种哲学道理，包括这首罗文的《孔子曰》。《论语》当中的一些道理，从小呢我们都接触啊。

0: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他是钱钱，经过有冷雨，在之前呢也有一首合唱歌曲，跟这个季节蛮配啊，但是感觉还没到深秋啊，没有这种凉凉的凄惨的感觉啊。有关正杰《报会山》这个秋天。

0: 林子祥81年的一首歌曲，究竟天有多高啊，有几高啊？
1: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

除了问天有多高之外啊，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经常都会问哦，为什么又下雨啊？他是王菲，雨天没有你。

他是张学友，听过有八九年的一首歌曲啊，《忘情冷雨夜》啊。提到痴情深情的话，我相信其中一个非他莫属。无论是他的歌曲，他的形象，都是一个深情汉子。陈百强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带正在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或者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气变化。

0: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赖巴坚娜击败沙巴连卡封后，赖巴坚娜首盘以6-4先拔头筹，此盘沙巴连卡以7-5追平，到决胜盘，赖巴坚娜赢6-2，盘数2-1取胜，粉碎对方3-3的美梦。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情。不过特朗普表示，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北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不过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该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申请，并在上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且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做进一步回应。进行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周三进食午膳供应商的同款午膳后感到不适，可能与进食卤水鸡腿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到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及时执行整改方案。校方又呼吁全校家长协助学生填写有关怀疑食物中毒或急性肠胃炎的个案调查表格，以便收集数据分析。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以及有骤雨。在上午8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偏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静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大浪以及涌浪。展望明天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不错。
2: 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5: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6: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也证明呢，如果你也有同感的话呢，你是特别享受这个时段，对不对？上午的9:07啊，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啊，我是敏儿。来到我们的英文歌曲部分，虽然说呢只有短短的啊一小节，接近半个小时，但我相信呢，我们都可以留下美好的、可以扣人心弦的那种旋律。回味啊，有时候呢听着听着，哇，那首歌好洗脑啊，所以呢就会一直在哼。第一首歌有他 Jermaine Jackson。

Richard Sanderson 一首 Reality， 把时间带到来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啊，选来有这位男神 Engelbert Humperdinck Someth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露当天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依我。李家超表示，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

0: 指出，京张合令歹徒案一脉相承，预计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很深，视野很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辞世深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亦说，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与现实很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的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他表示，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货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施手术，至今已经有25万人受惠。谭耀宗又表示，董建华很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也早已看到创新科技及中医药发展的潜力，提出新建数码港和发展中药港。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以及有骤雨。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静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大浪以及涌浪。展望明天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山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5: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5: 焕发精彩。
6: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4: 大湾区创业梦。
7: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4: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活出生活精彩。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这里是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我是主持人金丹，伴随着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开启了我们今天2016年9月13号的节目。这一周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像我们上周约定的那样，带着好心情过一周？然后我们今天继续来听更好听的歌，来过更好的生活呢。这一周呢，我觉得天气还是很舒服的。如果你早晨和晚上都在户外的话，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哇哦，好像有点秋天的意思了，都变得凉爽和舒畅了起来，和之前闷热的夏天很有不同。所以我觉得更有很多的理由要开心起来，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当然了，可能你听到今天金丹的声音呢是有点闷闷的，没错啊，回到了那种好像久违的感觉。之前就是大家在说得到新冠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嗓子拉刀片的感觉，稍微有一点点，但是测了不是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变天的天气里面都好好的保重自己，只有好好的保重自己，你才能享受到更好的明天。送你这首《今宵多珍重》。

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崔萍的《今宵多珍重》啊，我们听到过很多很多的版本，从1950几年一直到差不多90年代左右，有很多的明星唱出的版本，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好听。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艺敏的《我有一颗心》。

我有一颗心送给你哈，同样是来自南下香港的上海音乐人之手啊。刚才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我有一颗心，是陈蝶衣作词，姚敏作曲，而有小姚丽之称的艺敏来演唱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姚丽的一首神圣的爱情，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来自陈蝶衣作词的神圣的爱情哈，原曲呢是 When Rock and Roll Come to Trinidad， 一首非常热情的歌曲，当然了经过陈蝶衣的词画龙点睛，让它变成了我们能够感觉到的这样的欢乐的氛围。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体会陈蝶衣的意境，我的梦里有个他，邓白英演唱，陈蝶衣作曲，陈蝶衣作词。

陈蝶衣的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美，我想可能很多的他写的歌你都很熟悉，比如说《南屏晚钟》啊，还有《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有很多的大歌星都唱过他的歌曲，比如说呢费玉清啦、徐小凤啦、蔡琴啦、邓丽君呐，当然了，陈蝶衣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拍档，那就是姚敏，他们是非常完美的一对拍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潘秀琼的一首歌《爱情像气球》，来自电影《野玫瑰之恋》，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出自这两位拍档之手。姚敏作曲，陈蝶衣作词。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由金丹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十点半钟哈，又是到了我们送出祝福、送出美好旋律和你一起欣赏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今天首先要送出的歌曲呢，它当然伴随着很多很多的祝福啦。首先呢会有一些过生日的朋友，在这一周有张慧芬，还有李福谦医生，还有 Lilian， 还有于百豪，还有刘家伟，还有柔柔，哇，这么多朋友过生日。那你们的朋友 Polly 要给你们点播歌曲，要祝大家生日快乐。那同时呢， Polly 还要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我们亲爱的舒梅姐和她的先生。为什么呢？因为9月16号是张文新、车淑梅结婚43周年， Polly 要祝他们婚姻美满。那43周年，哇，要祝淑梅姐以及先生，淑梅姐和先生43周年的紫金婚快乐，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甜蜜。那 Polly 呢，在这里点播了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悲新娘》，但是呢，我们的设备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播放，所以给大家呢换了一首歌曲，来自邓丽君的《甜蜜蜜》，希望大家能够过得甜甜蜜蜜，每一天都开心。

总是会有一些经典的旋律伴随着我们，在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在我们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在我们需要祝福的时候，这些旋律仿佛让我们的感受更加的强烈。那接下来想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张璐的《苹果花》。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热心听众杨老师点播的。那么杨老师特意要点播的版本呢，就是一首有日语也有国语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版本，要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极其经典的歌曲，来自张璐的《苹果花》。

今天是星期天哈，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不知道大家在空闲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呢？也许会看一场电影，当然了，去翻一个非常经典的影片，现在重复看，我想心情一定会和当年看很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想送出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它同样来自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啊。有一位叫海音的听众来信说，他想点播一首来自齐豫的船歌，因为最近呢重看八两金这部电影，结尾呢是女主人公坐船离开，男主人公在岸上追赶的那一段让他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他很想再听这首歌曲。好啊，那船歌呢是罗大佑在1989年为电影《八两金》写的主题曲，是由齐豫演唱的。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海音，也送给所有喜欢看电影、喜欢浪漫的朋友们，来听这首来自齐豫的意境悠远的船歌。

感谢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哈。现在呢，室外的温度是29摄氏度，相对湿度74%啊。不知道现在你那里有没有下雨呢？今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啊，就是有点下雨，有点阴天的感觉啊。我看现在呢，天气预报说下午的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吹清劲的东南风，只是海边有大浪以及涌浪，哇哦！那所以希望今天下午天色明朗，我们可以出去玩一玩啦。那在天色明朗之前呢，先送出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点播的，他点播的是一首《我的太阳》。哇，这首歌曲真的是相当的经典啊，创作于1898年，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民谣，也是世界男高音的保留曲目。那在这里呢，金丹为这位朋友选择了一首我认为啊最经典的演绎之一，那就是来自帕瓦罗蒂的版本，非常的高亢温暖，也希望我们每天心情就像被太阳照着，天天都这样的灿烂和开心。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的点播。我想听到了这首歌曲，你一定很想有一个场景，那就是窝在最舒服的沙发里，点着一盏昏暗的灯，捧着一杯热茶，然后开始看这样一部经典的影片。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部经典吧。

每次来上班，每次在这里和大家在云中相见的时候呢，都会非常的感恩，同时也觉得非常的幸运，因为这个平台，因为这个节目结识了那么多有品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把自己最喜欢的歌曲，把大家最喜欢的这种个人感受分享给我，分享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在今天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仍然想播放一首听众点播，一首 Crazy。 这首歌曲呢同样也非常的经典啊，来自 Pasty Cryan 的演唱，克制而深情，它是滚石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当中位列第159名，在乡村歌曲榜上高居第三位。让我们一起来听我们这位热心听众和我一起分享，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经典 Crazy， 结束今天第一小时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揭露当天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表示，是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4面8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很深，视野很广阔，同时

0: 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辞世深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亦说，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与现实很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他说，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火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施手术，至今已经有25万人受惠。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很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角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以及有骤雨。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静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大浪以及涌浪。展望明天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4%，强烈九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那些年轻的气场，
5: 我有我的真心，手机所有快乐，年轻的气象，首歌
4: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深圳是特区，而深港协同高效发展更需要特区中的特区。前海是如何进行特事特办的？来听听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先生的案例解说。
7: 在前海呢，我们有一个重要项目叫深港会，它是一个深港深圳双总部的一片土地嘛，这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切口，这个小切口有29栋楼，在这个园区里面呢是可以上外网的，所以我们前海也一步一步进行探索，希望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一些引领的作用吧。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8: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8: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12，我们也开启了我们第二个时段的内容了。刚刚呢，收到我们的热心听众给我发的信息啊，他说目前没有雨，有阳光。哇，真的吗？太好了，因为我在直播间还是感觉很冷的，而且嗓子很哑。哦，被你们听出来了哈，要保重。我看到你的信息呢，觉得特别的温暖，决定今天回家去喝菊花茶，听从你的建议，而且呢要多晒太阳。嗯，最近好像刷小视频刷的也蛮多的，可能喜欢刷视频的朋友们都感觉到了，最近呢好像出了很多的 AI 题材的小视频哈。非常的热血啊，同时也很快意恩仇。那里面呢有很多的这种穿越题材的作品，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些作品呢，它让你选择回到一个你最爱的那一天。每到这个时候，我看着主人公的选择，我都会自己问自己，如果回到最爱的那一天，我会选择哪一天呢？那么收音机前的你，你会选择哪一天呢？你会选择是让你觉得特别开心，拥有无限美好、无限回忆、无限富足的那一天，还是回到一个你一直在纠结、在执着、想要改变今时今刻的那一个命运的时刻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洪卓立的回到最爱的那天。想一想，如果是你，你想回到哪一天呢？

0: 或者有的时候不是想回到最爱的那一天，而是想回到最爱的那一段时间。来自张智霖的《如此这般想念你》。
1: 我睡过那晚，我随分享呼吸。

0: 之光。
1: 营业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很高兴在这个时段和你一起度过。当然啦，听很多的歌曲很放松，这就是我们周日应该做的事情啊。周日可能如果还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的话，尤其是外面很热，也可以在家里面看看电影，看看电视剧啊，看看一些经典，比如说电影《英雄本色》，来自梅艳芳的歌曲《夕阳之歌》。

好的电影呢，除了能让人沉浸其中，当然还能让你通过这个电影看见那时的自己。比如说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现在我们也许不能一起好好的看电影，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听这首歌。

八十年代真的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年代呀、啊！当时呢，也是有很多很多好看的电视剧。当然啦，电视剧的前奏一响呢，一定是我们这些小孩儿跑回家的时候了。瞬间，特别热闹的街道马上就变得空荡荡的。虽然那时候看不懂，但是也很喜欢看。

后街男孩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是谁的神经动了？那个时候是谁在用这首歌曲单曲循环呢？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在手机里不停单曲循环的歌曲。

To be a better man， 来自 Robin Williams 的一首歌曲哈。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呢？也许就要从等你的女友做起吧。来听听这首 Eric Clapton 的 One for Tonight。 据说呢，这首歌曲是他在等女朋友换衣服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

好喜欢这样的一个意境，我们要去一个 party， 那所有的人呢都来看我美丽的女伴。这个时候女伴会回头问我，嘿，你感觉好吗？我望着美丽的她说，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夜晚。

这里是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7，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很快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要和你有一个约定，这一周一定要快乐，一定要开心，让我们带着这样开心的心情保住好自己的身体，下一周再见吧。 Top of the World 送给您。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揭晓当天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金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金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表示是代表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表示，金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表示，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期、无怨、无悔，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则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

0: 电台节目表示，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观念比较模糊，也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当时特区政府行使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此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苏芬表示，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也没有减教育资源。浸信会沙田为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周三进食午膳供应商的同款午膳后不适，可能与进食卤水鸡腿和长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午膳分粉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到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积极，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及时执行整改方案。校方又呼吁全校家长协助学生填写有关怀疑食物中毒或急性肠胃炎的个案调查表格，以便收集数据分析。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以及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偏北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静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下个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
2: 出生活精彩。当你跟金融机构出现金钱纠纷，又没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协助，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而且保密。想知道更多，拨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查询。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5: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5: 焕发精彩。
6: 大麻是毒品，从2023年2月1号起，大麻二分，也就是 CBD， 已经依法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管有或买卖 CBD 产品均属违法。大家也千万别从外地携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500万元和终身监禁。详情请浏览禁毒处 CBD 网页。CBD 不和我，一起挺住，不吸毒。
3: 回望华夏历史，
7: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3: 探寻本土文化，
8: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3: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0: 时间过得真快，在听过了中午12点的新闻简报之后，又开始了这个星期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了。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都准时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那在稍后的节目的时段当中，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也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专题节目，和大家及时的把握住当前内地整体的发展的态势，尤其是在无论是文旅市场还是说在经济层面呢，都有一些最新的发展的趋势。那与此同时呢，也看到呢自从内地开放了有关于给外国免签证的这个日子以后啊，来自海外的一些外国人对于来到内地去参观、去游览，甚至是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内地的一些外国游客呢近年来啊都非常的热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但是在今年的暑假呢，据说有超过30%的游客呢都是来自欧洲地区。或许是因为呢在欧洲地区啊，那在前不久呢，他们在这个炎热的天气当中纷纷选择到中国内地进行游山玩水甚至呢感受呢从来不了解的中国当前的发展的态势。那比方说原来我们的一些高新科技的发展令他们刮目相看，甚至呢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便利的一些无论是电器啊还是一些服务的手法啊，甚至一些支付的形式呢，都是令到很多外国游客呢是纷纷大赞的哈。那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呢？稍后的节目时段当中，我们将会通过专题节目和大家具体的深入剖析。好了，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送出一首轻快的歌曲，是来自赵俊所唱出的《会唱歌的皮卡》。

0: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赵俊的一首歌曲，充满了活力和动感的会唱歌的皮卡呢，回来继续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好，接着下来，我们透过专题节目，也透过我们的华夏掠影的环节，透过不同的专题节目和大家一起感悟呢当前内地整体的发展。那其中大家关注的就是在今年的文旅市场方面呢，其中来自欧洲游客的一股热潮呢，他们的China Cool中国游等等呢，是在无论是外国的网红当中，还是在外面的外国的电视台的报道当中，也令到这些首度来到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些外国游客呢，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除了是因应呢，在前不久呢，是欧洲炎热的天气呢，也促使很多欧洲的游客呢，是来到我们内地去游览和观光。那与此同时，也令到他们接触他们从前没有想象过的当前内地整体的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高新科技方面，或者是在文旅市场方面的一些无论是营销的手法，还是说待客的一些便利的措施等等，这些都是令到呢他们撇除了西方媒体对内地的一些片面甚至是负面的报道。有时候我们都说呢，百闻不如一见，亲身到达你想去的地方，你才会真切的感受到实质的内容以及实质的情况。好了，接着下来，我们就将节目的时间交给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他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呢。因为在九月初呢，商务部所举行的一个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就提及呢，原来今年的暑假中国游、中国购呢持续的火热，那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甚至是观展演。深深的感受到购在中国的一种独特的魅力。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呢？好，接着下来就将节目的时间交给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9月3号，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不断走红。
3: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2: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例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作为亮点，覆盖了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这些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过 50%。 折叠手机、 AI 眼镜以及智能手环等这些智能产品成为了外国游客的新宠，消费场景更优，体验也就变得更好。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就变得更加的便利，通关也就更加的便捷。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黄玲说，
3: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游玩购物的前提就是出行的便利，来到陌生的城市换现金办交通卡曾经是境外游客出行绕不开的麻烦，如今境外游客又解锁了出行的新体验，这就是坐地铁也可以实现一拍即乘。在深圳拿境外银行卡也可以方便的乘坐地铁，在深圳地铁港厦北站部分闸机旁清晰地摆放着一拍即过的境外银行卡受理的标志。目前深圳全线网17条线路432座车站的11000个闸机通道全部实现了境外银行卡一拍即乘。常年在华工作的澳大利亚乘客希哲对这项新功能赞不绝口，他说手机绑卡过程非常的流畅，一切都非常的便捷。不少过境消费的香港乘客也表示，过去乘地铁需要专门买卡，现在手机一碰就能够通行，省去了不少麻烦。深圳地铁还配套升级了境外银行卡的支付能力，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各类的业务均可以使用外卡来进行，进一步把便利涵盖到出行的全场景，让境外游客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城市温度。深圳地铁运营集团生产管理中心票务管理室主任白云海介绍，
4: 我们对接了国际五大卡组织，支持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银行卡。境外来深乘客只要持有他原有的银行卡，具备非接触支付功能，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就可以直接在地铁的任意闸机通道拍卡过闸。
2: 地铁只是一个缩影，深圳正在打造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的生态。境外游客可以通过绑定境外银行卡、使用海外电子钱包等这些方式，在机场的许多场景实现非现金支付。无论是酒店、商超、餐饮门店，还是免税购物的专区，都已经全面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银行卡中心产品经理刘凯介绍，
5: 在非现金支付方面，境外来宾只需打开 APP 完成身份核验，就能添加境外银行卡，不需要再开立境内账户，几分钟就能办理。
2: 截至目前，深圳拥有超过2500家离境退税的商店，超过1000家即买即退商店，支付基础设施铺开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6: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2: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士在深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到了 1.24 亿笔，交易金额 182.2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3%、27.72%。增长数据的背后是支付便利化改革带来的消费活力的释放。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支付结算处营业室副处长苏玉宇介绍，
7: 目前我们的支付工具已经实现了全门类供给，现在整个深圳可受理外卡的商户数已经达到了4.1万户， POS 机达5.1万台。
2: 从海外社交平台刷屏的避暑打卡，到行李箱装满国货好物，从地铁闸机一拍通行，到购物退税一拍半截，中国游与中国购互相成就，火热的入境消费既是世界看见中国的窗口，也是折射出中国服务能力的持续进阶。美景、好物、便利服务融为一体，吸引着全球游客走进中国，感受真实鲜活的中国市场。

0: 原来刚刚听了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为大家带来的专题的报道啊，原来呢2636亿元的账单出炉了，中国油带火了这门新的生意的这个专题节目当中，原来呢外国游客呢对于我们啊神州大地的无论是啊这个人文景观还是说一些啊品美食等等各方面呢是充满了好奇，也是令他们眼界大开哈。好的，接着下来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韦礼安所唱出的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
1: 回望华夏历史，
2: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1: 探寻本土文化，
3: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0: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韦礼安的一首歌曲《你总是爱上不该爱的人》之后呢，回来继续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我们继续透过华夏绿影这个环节和大家感受呢最新的一些内地发展的态势。那接着下来我们将会关注是在考古方面的一个最新的发展，因为呢在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呢，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呢，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也就是孟菲斯的辉煌记忆。如今呢，透过中国以及埃及考古人的手铲以及探方呢，正一寸一寸的唤醒这片沉睡的文明。那在上海博物馆近日就发布了啊，中埃塞赫曼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的成果，那一批重要的遗迹以及文物呢，是重见了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呢，是提供了新的实物的资料和证据。而从实地清理到测量的记录当中，中埃双方在日晒的风沙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古埃及神庙遗址都有哪些最新的发展呢？以及新的发现呢？而这些发现呢，又揭示了怎样的一个历史的变迁呢？好，请听专题报道。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被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4: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2: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 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4: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事认可。
2: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联合发掘。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5: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2: 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4: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2: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好了，刚刚为您送上的是有关于中国以及埃及的考古人员他们在这个考古方面的一个最新的联合发掘当中的这个新的发现，也透过这些新的发现呢，揭示了当地的这个人类的一些文明以及人类进步过程当中所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历史的阶段哈。好，接着下来咱们再回归到内地，因为呢在最近呢，国家资源部呢，国家的自然资源部呢，在8月底呢就正式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了整个陆地的国家级的几何基准的影像。那通过高精度的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一些影像数据的成果。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雕版印刷当中的 模具。那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的成果呢，都能实现严格的位置的套合，从而有效的叠加并且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提供了统一的时空数据的支撑。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呢？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发布呢，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而数字中国地图如何更加精准呢？好，请听报道。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6: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7: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巢，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6: 如龙启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8: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细小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6: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8: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 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是的，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所唱出的《昨天今天》。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这里还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
1: 在行走间感受华夏大地的博大精深，
0: 在聆听时体会中华文明的深邃悠远。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0: 好了，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继续关注在内地整体的发展的一个态势。那说到大家在网上购物，也必定会提及速递的快与慢，而与此同时，人们也通过这种网上的购物呢，感受速递的便利，以及呢，好像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啊，在网上呢买什么都能买得到，或者说啊，你想象不到的也能买得到，你想买的也能买得到。而当中呢，在整个物流过程当中呢，啊，这个速递是担当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说有些速递啊是同城的速递，不是跨区域的速递，也是啊，一个小时都送到了手上了哈。那与此同时，人们也会关注一个话题，如今呢，在物联网、物理网等等，包括用了一些大数据或者是人工智能呢等等的新的技术的有效的加持底下呢，那快递从下单到配送呢是越来越快捷了啊，甚至呢说当中呢我们也感悟到啊，物流从业者呢也不仅仅是以前好像是专门是跑腿的，或者是靠什么单车、电单车这种速递，或者是不断的搬货这种简单的形式了。好了，接下来咱们就跟随着总台记者的脚步，以及采访，一起了解在物流领域当中，一个快递的背后呢，都催生出了哪些新的行业、新的职业。
2: 华夏掠野，
3: 华夏掠野。
4: 眼前这边满满当当的货架里，成千上万的快递要从这里出发，一路上他们要经过哪些站点，又会遇到哪些鲜为人知的新职业呢？今天让我们跟随这些快递走完他们的完整旅程。
5: 快递旅程的第一站就是仓储分拣中心，海量快递涌入仓库，需要快速识别、分拣、调度。供应链管理师就像是仓库的大管家，规划货物怎么存放，把控分拣运转的节奏。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搭建智能感知系统，做到实时监控快递的轨迹。智慧仓运维员保障各类智能设备平稳运行，让整个仓储中心高速有序运转。离开仓库，快递进入运输环节。冰箱、洗衣机这类大件家电运送起来格外考验能力。2024年，大件物流员成为正式新工种，专门负责大件货品转运、装卸与护送，保障大件商品一路稳妥奔赴目的地。经过长途运输，大批快递来到城市配送站点，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小哥。2020年，他们有了正式的职业名称——网约配送员。海淘购物越来越普遍，来自海外的快递流程也更为复杂。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统筹海外仓备货，通关查验、商品溯源，理顺跨境物流链条，让普通消费者不出远门就能轻松实现全球买买买。随着无人机的出现，快递配送的载体也出现了新变化。无人机驾驶员、低空物流员先后成为新职业，给大家带来了快递配送的新体验。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6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6个乡镇、131个村。
6: 首先是要看基地有没有按紧，然后其次是
3: 这个有没有那个跌破，还要看我们的降落伞是不是正常的，还有 RTK， 到时候我们会用遥控器来检查，要保证飞行安全嘛。
6: 我这边正在做航运群的一些准备工作。
5: 一邦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泵车、吊车，无意中他接触到了无人机，考取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成为一名低空物流员。
6: 10点开始执行。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执行红线了。
5: 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记者跟随几位低空物流员进行了实地踏勘，大家先在预设航线周边查看，逐一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风险点。
3: 我现在是在打点，看看 RTK 的定位是否准确。如果说偏移了半米以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定位不准，可以再找找其他的作为备选吧。
5: 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7: 这个最主要是考验咱们飞手的一个什么能力？
3: 综合能力吧。一方面是我们对这个地面站平台的熟悉程度，其次自己的方向感要强，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5: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
0: 是啊，的确如此啊，在物流业当中啊，这个快递的方式呢是越来越多，甚至说无论是这个啊，透过这个无人机送外卖，透过无人机是送一些必须是家急用的一些什么药品啊等等呢，其实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当中，我们是屡见不鲜，甚至是亲眼目睹过呢。好，那其实从各行各业的整体的物流的种种的迹象，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工作当中是充分的感受到的。那当中也提到呢，这个低空物流员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低空物流员呢，只会操控无人机是远远不足的，那还要懂得空域的规则，甚至是跟这个气象啊等等各方面会否有风险呢？这些都要有一定的基础的知识，甚至说航线的调度等等都有相关的必备的一些常识，甚至是一些专门的知识。目前在内地也正在加快的培养呢有关于低空技能的人才，为低空经济的产业提升啊发展呢提供更有效的或者更厚实的基础，那也开辟出高质量的一些就业新的发展的空间。那具体的前景是怎样呢？好，我们继续收听专题报道。
8: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全国已投用400多架无人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旺盛的产业需求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实训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操控、设备维修、行业应用等专业课程。通过系统化培训和标准化考核，学员可考取国家认证的无人机驾驶执照。在山东潍坊，除了常态化开展无人机持证培训，还依托当地装备制造业基础，搭建了认证、培训、就业一体化人才培育链条。根据国家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部署，低空经济被纳入6大重点培训领域。各地在围绕飞行器运维、飞行保障、低空场景应用等方向开展技能培训，并完善相关职业目录与技能评价体系，为低空物流员等新兴岗位储备技能人才。
1: 流连情怀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2: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0: 时间有时过得真快，在不知不觉当中，咱们在聆听过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有关于速递行业当中的低空经济以及低空经济当中行业所涉及的各方面的知识或者从业人员所必备的条件之后呢，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很快又要告一个段落了。不过从今天的专题节目当中，无论是从一开始呢，来自欧洲区的一些外国游客对于内地整体的服务的发展或者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令到这些外国游客呢是眼界大开，也打破了很多谣言，甚至一些片面负面的报道。我相信啊，随着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到内地呢，他们也会更为接触内地的各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实际的情况，我们也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及时的为您报道。当然我们也会关注社会的发展，整体的发展，我们也会对于过往的一些历史和人文景观呢，是深入的进行调研考察，甚至是发掘，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呢做好更好的铺垫。俗话都说呢，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嘛。好了，说了这么多呢，咱们今天的魅力中国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节目最后为您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李健所唱出的从黄昏到午夜。好了，在歌声当中约定了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天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依我”，李家超表示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表示，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不过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线，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期、无怨、无悔，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则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观念比较模糊，也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的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

0: 支持。当时特区政府形势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此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娇芬表示，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也没有减教育资源。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很深，视野很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辞世深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亦说，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和现实很不同，由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认为，跟着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他说，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火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施手术，至今已经有25万人受惠。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很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也早已经看到创新科技和中医药发展潜力，提出新建数码港和发展中药港等。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以及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偏北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静的偏东风，初始离岸及高地吹强风，还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5: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4: 9月16号上午11点，
6: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7: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8: 旅客，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4点准时起飞。沿途我们将体验思考、发展、机遇、挑战。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展开飞越旅程。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回到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都会有紫燕为大家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欢迎各位呢又回到新一个星期的节目当中。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呢，和各位呢要聊到很多方面的话题啊，包括首先呢会和各位呢去到这个秦澳大学城啊，就是在这个珠海横琴所建设的这个深度合作区啊，这个星期呢会和大家呢详细聊一下这方面的话题。特别是呢现实这个合作区呢已经进入了全面推进两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最近一年来说呢，包括为澳门青年初次创业而设的一个公共平台，当地的澳人子弟学校以及澳秦国际教育大学城等等呢，都已经逐步投入运作了。那么在这片深河区的种种规划与发展当中，将会为澳门的青年人带来怎样的期望与机遇呢？这个星期紫燕就和大家呢去到啊相邻的这个珠海横琴呢看一下最新的消息了。另外呢，这个星期呢，紫燕也和各位呢会聊到其他方面一些啊零零散散的话题啊，包括是也是和学校有关的啊，就是说到呢内地现实有很多的学校呢推出新的措施，包括以抽签的形式呢决定分班还有班主任的阳光分班制度。什么是阳光分班制度呢？这个星期也会和各位呢啊来聊一下这方面的最新的消息的。而去到最后呢，我们也会和各位啊去到这个江西啊，看一下当地的这个啊新兴的这种经济的模式啊，叫做睡眠经济。哎，到底睡眠又怎样产生经济的效益呢？这个星期呢也会和大家呢去看了。那么去到下半部分的环节呢，阿明这个星期和上个星期也是一样啊，请到的是一群的同学们呢来到我们的当中，而这个星期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阿明请到的是保良局和印堂中学的学生们来聊一聊这个弯曲数据合作的无限可能。那么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进入到这个星期的本周飞行日志。

0: 欢迎回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子燕呢为大家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的时间。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搭乘本次航班，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在滑行阶段，先为各位送上本周飞行日志。澳门政府上个月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等等，都要突破过去澳门过分依赖博彩一业独大的措施。同时呢，也明确提出深化澳琴一体化的发展，可以为澳门居民和企业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带来庞大的机遇。在深河区成立了大约一年的澳青初创社区客厅，吸引了40多家覆盖文旅文创、跨境电商、科技创新、中医药、大健康等领域的澳资企业进驻。在澳门原本是主要做娱乐活动统筹公司负责人黄晶说，疫情之后呢，营商环境有很大的改变，他要重新规划业务，现在呢推广新兴的球类运动。他说呢，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开始呢留意国家五年规划的方向，寻求新的出路。这里初创社区客厅呢能够帮到他们。
1: 我嚟到横琴咧，有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想推动一个新兴嘅运动。如果以往嘅经验，我哋做一啲活动嚟讲，疫情后我自己觉得系成个营商环境系唔一样嘅，可能好多青少年都寻求出路啦，或者改变自己原有嘅赛道啦，开始对国家嘅政策会去了解。今次15规划入边更加重点去推动呢个问题啦，政府啦好多个支持底下，包括客厅啦，一直都系协助我哋点样去解读政府嘅政策啊、发展啊，这个环境要怎样做啊，对我们来讲很大帮助了。
0: 青创的其中一名创业导师，中华青年进步协会执行会长、广东办主任许志伟说，他们筹办的活动都是希望打开青年人的眼界。
2: 唔单止系俾一个硬件嘅空间俾佢做一个办公，我哋更加多嘅就系点样帮佢做一个赋能。除咗带翻佢哋参加澳门嘅一啲大型展会啦，甚至乎我哋会带佢去深圳参加高消会啦、广州嗰个广交会啦。我哋希望佢哋嘅产品要试验咗之后，你要知道自己产品嘅缺陷点喺边度，点样去优化佢，就要去呢啲大型嘅展会，了解人哋系点样做嘅，对你自己产品定位喺边度，点样去补足到嘅，点样去用好横琴同埋澳门嘅呢一个海外窗口的作用，帮助自己将啲产品出海。
0: 在深会区发展教育是重点之一，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执行校长陈红说，学校呢会投放资源，从小培养学生要有不同的视野，希望培育出未来澳门以至深河区都需要的人才。
3: 俾学生咧更开阔嘅视野，我哋经常带学生咧去澳门研学嘅。第二个咧就系利用呢度嘅资源同埋环境，譬如话我哋经常请生物学家佢哋嚟学校讲座，我哋又经常咧带啲学生咧出去，譬如话呢度湿地公园啊等等，澳门需要嘅人才、深合区需要嘅人才，我哋培养呢一方面嘅人才。我哋聚焦于咧，譬如话中医药产业、资讯科技，希望咧培养出嚟人才将来咧为深合区服务啦。
0: 澳门第三个五年规划提出，透过建设澳青国际教育城，打致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发展。澳门教育青年局局长龚志明说，随着深河区的国际教育大学城首阶段启用，已经有更完整的学科布局，为澳门的青年提供不少的机会。
4: 比一啲理工科或者一啲新兴产业啊，或者一啲交叉学科，其实大学城个发展除咗提供咗教育嘅一个服务之外咧，我相信都为澳门年轻人咧可以提供到一啲就业嘅机会，或者向上流动嘅机会，包括作为里边嘅教学人员啦，或者作为里边嘅职员啦，或者佢参与到喺团队里边嘅一啲研究啦，都会有好多机会提供到俾澳门青年嘅。特别澳门正在努力去做紧1+4经济适度多元啦，咁呢个亦都为住澳门过去经济相对单一咧提供咗好多新嘅一啲产业嘅机会，相信系同喺澳门自己嘅大学里边做咧，最大个好处或者最大嘅优势咧，就系将澳门嘅国际化同埋内地嘅产业多元咧结合，我哋可以做好多一啲产学研啦、成果转化嘅一啲项目，俾到我哋年轻人呢啲机会。
0: 龚志明说，大学城会朝着国际化目标招生，他们已经和包括英国、葡萄牙、瑞士、意大利等多所国际大学签订协议，共同举办双学位或者是研究项目，相信对于青年学生有一定的吸引力。 根据澳门三五规划，人才引进政策将会更开放精准高效，希望在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取得重要的进展。

好，回来继续和各位呢聊一下也是和学习方面的话题。上个星期呢就已经展开了新的学期了，内地呢很多的学校呢也推出新的措施啊，包括这个以抽签的形式决定分班还有班主任的阳光分班制度。教育部早前是要求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呢，中小学是全面取消所谓的重点班、快慢班等的分班制度，师资呢随机分配。贵州贵阳市把全市860所学校纳入阳光分班范围，涉及近3600个班级，超过16万名的新生。贵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王松介绍，他们依托市级统一平台对学生进行随机均衡分派，系统兼顾性别、随迁子女等生源结构，保障各班生源配比均衡，同时邀请家长代表现场抽签确定班主任，整个流程公开透明，从源头杜绝快慢班和重点班的现象。除了分班改革，多地呢也对课程做出调整。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目标是让学生真正能够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辽宁省的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就把生物、地理、历史三个学科从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的总分。另外，经过三年过渡，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已经完成替换，小四至小六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以及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和英语都会使用新的教材。湖州市德清县义夫小学教务主任孙静丽表示，新教材的核心变化是从侧重知识学习转向培养核心素养和真实问题解决的能力。多地小学呢也推出新的举措，让一年级新生一边玩游戏一边打卡校园设施，帮助他们更快适应校园的生活，缓解升学的焦虑。这些措施整体上朝着更均衡、更重视素养和适应能力的方向推进。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新的措施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0: 这个星期最后一则消息和各位去到江西资溪县大教山村，这呢原来是大量老屋闲置的空心村。几年之前呢，在专业的团队协助之下，当地呢重新设计和改造民宿，成功呢发展出睡眠经济。在大教山村，20多栋沿河而建的民宿各具特色。民宿的主理人林涛说，资溪山好水好，富氧离子含量特别高。开业2-3年以来呢，不少有失眠或焦虑的客人来到之后呢，不必依靠特别的睡眠干预系统，就能够自然的安静下来睡得着。数年之前，资溪县请来专业团队改造闲置的民房，建层民宿，并在听取康养睡眠专家意见之后，建设了第一个的睡眠体验房。当地卫健委党组成员周宝安介绍，体验房配备中国睡眠研究会研发的睡眠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灯光、温度、湿度以及最受关注的负氧离子数值。智能睡眠床还能分区监测左右两侧，根据体重和睡觉的习惯自动调节床垫的压力。第二天醒来呢，游客可以马上看到自己睡眠的综合评分还有整体的情况。这套目前呢，当地有鼓励有条件的民宿和酒店呢，也配备这一套的智能睡眠系统，以睡眠为突破口，大力发展森林康养产业。大教山村从空心村转型成为睡眠的经济热点，不仅盘活闲置的资源，也为游客呢提供一个真正能够睡好的选择。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想和各位分享到的所有飞行日志的内容。现在呢，把时间 pass 给阿明。阿明呢，这个星期会请到一群的中学学生和我们聊一下数据合作的无限可能。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女士们、先生们，温馨提示您，我们的飞机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4: 大家来到我们今天飞跃的中华嘉宾访问时间呢、啊，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4位的年轻的同学啊，继续我们现在的大湾区以及我们的一带一路方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创科的领域发展。因为这一次呢，我们做香港本地创科系列，刚刚也跟同学们在介绍，就说他们呢很多人是这4位的老前辈，也可能是小前辈，因为今年我们加入了一个产学研的部分，想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些，哎，其实可能比我们现在在座的同学大那么个5-6岁，但是他们在大学领域当中已经找到了一些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些的教授级的人物，跟他们一起去做他们想做的一些的创客方面的领域的研究。那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就是把这些的领域商业化的过程。那么到底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对于他们来说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的未来呢？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4位的同学，是我们的宝良局和英堂中学的学生。首先呢，有我们的于应林。Hello， 应林你好。
5: Hello。
4: 哎，你真的是我比较少见的在学生就中学生领域里面团队里面的女生哎。
5: 哦、我其实我们团队，我觉得我们学校里女生去做一些 STEAM 类的。比赛还是蛮多的，
4: 还蛮多的，
5: 不是少数，
4: 不是少数，
5: 不是少数。
4: 哎，真的，你们学校是从中一开始就已经放很多资源，就是让大家都去玩这样东西。
5: 对，我记得我们中二那年，突然学校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比赛，叫 School Challenge，然后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然后不要太紧张。这个 School Challenge 是那个 JP Morgan 他做的一个，就是。一个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刚刚上了中学还没多久，而且过了疫情，然后感觉整个人还是很
4: 懵，
5: 而且就是没有感觉没有太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是尝试了一些初步的可能科学的概念去做一些产品出来，那个时候可能就大概对这些比赛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吧，就可能大概我会做什么事情，我会跟什么样的人合作，我要怎么去跟他们交流。类似，所以就有一个大概的概念，然后也 因为这样的一些比赛，我们就有了一些启蒙，然后后来就参加了很多很多比赛，因为就是很有兴趣。嗯、
4: 中医跟你去一起去参加这一个 challenge 的，在座的另外那三位有没有人跟你是同一个比赛的？
6: 全级应该都是。
4: 全级哦，所以是强制性整个年级都要去玩。
6: 强制性，但大部分
4: 大部分都会玩。OK OK， 刚刚跟他说全级一起去玩的是我们的陈医生。Hello， 医生你好。
6: Hello，Hello，Hello。
4: 刚刚说你也是跟他一起去的，你们是那个时候已经认识同班同学吗？
5: 对。
4: 哦 ，OK， 就是同班同学到现在。
5: 对。
4: 哦 ，OK， 一般隔篱都有一个可以陪你一起癫嘅人，你先会继续癫落去嘅。OK， 另外还有两位啊，就是刚刚其实说到呢，这个医生跟应林呢，其实在这个团队的研发里面呢，是属于硬件部分的。刚刚他们是这样说的，以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团队发明，要分硬件和软件部分呢？那软件部分，我们的两位同学呢，就首先有我们的李海瑞同学。Hello， 海瑞。Hello， Hello， 哦，好可爱哦，他刚刚是跟我挥手哎。哎，海瑞是本来就是比较喜欢科学的类型吗？也是，即系好中意玩科学，好中意实验嗰啲嚟嘅。
7: 算是哦，
4: 算是吧。
7: 对。
4: 但是你有其他的兴趣的其实。
7: 嗯，我有其他兴趣，例如说打篮球那些，就是例如说我们在科研这里，如果我们花太久时间在这里，我们会想一些方法去放
4: 松舒缓压力。
7: 对。
4: 我就感觉上你好像被他们拉过来，好像很厉害，就感觉上，哎，你们在这里做一些很那什么的东西，然后把他拉过来抢救完之后呢，你就会放他去做他比较想做的事情的感觉纯粹是我的感觉而已。OK， 欢迎我们的海瑞，还有我们的邓伟林。Hello， 伟林你好。Hello， 伟林是属于一个学子的状态吗？你是在这个 team 里面，智囊团那种？
8: 唔系，我系偏向系做例如去比賽嗰陣時候，就可能例如 Alice 同埋 Nicole 就要去比較多呢啲準備 present 嗰部分。咁當佢哋喺度忙緊 present 嗰陣時候，咁我咪可能去負責去 ensure 到部機係運行到嘅咯。
4: 哦，好好，就幕後工程那種感覺，就他不介意這個聚光燈。他只是介意我的东西要成功的运作这样。所以其实这些牺牲其实都有的哦。你们有些分工很明确哦，发哥。你们四个有为这些的分工而烦恼过吗？就是哦，我又想试下软件，又想试下硬件，哎，我都想试下出去讲嘢哦。你们有这样的一个争拗的时间吗？以前
5: 冇嘅，我觉得我哋系，即系我哋四个系咁啱，就系大家好 match， 跟住好和谐咁样咯。我做咗呢件事咁啱，佢就会话啊，咁我做呢件啦，跟住佢就话哦，咁我呢 part 啦，咁我呢 part 啦。其实大家唔会有争拗咯。
4: 即系你哋唔话哦，让下你嘅啫。咁其实我都想做嘅，都冇嘅。
5: 都唔会，因为我哋系好冇所谓嗰啲人嚟嘅。
9: 同埋主要就系，如果一 team 人嘅分工太明确，譬如话或者一个人净系搞一 part， 第二个人净系搞呢一 part 嘅话，会出一个问题，就系第一个人唔会知道第二个人。做啲乜嘢，所以一定系要每个人都要做少少，但系主要做其中一部分咯。
4: 嗯，哎，很好哎，你们现在已经完全体验到所谓的分工合作，不是你只是做 A， 然后 B、C、D 这样，而是其实 A 要知道 C、B、C、D 要做什么，然后同时如果他们有什么事情的话，你也要能够帮得下手才可以，不能够只是用嘴来做帮忙。那今次佢哋做嘅呢一样嘢，我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先，他们这一次参加的是香港学生科学比赛2026。有的高中组发明品的冠军，所以呢个系一个发明嚟嘅，真系可以当作一个发明嚟嘅，由零开始爆出嚟嘅。
5: 系
4: OK， 好，这个爆出来的这个名字呢叫净水灵，净水灵呢，这个名系边个谂嘅？
5: 呢个名系。
9: 我哋同我哋阿 Sir 諗嘅，嗰時我哋諗到個英文名先，跟住我哋同阿 Sir 喺度諗咗幾個中文名之後，最後我哋就 settle on 其中一個就係呢一個淨水靈。
4: 英文名係
9: Hydro God。
4: OK， 咁我有陣時覺得名字這樣東西嘛，有的時候還是這個第一版的時候，我都感到受到那種的這個靈氣在裡面。那這個淨水靈呢，其實是一個自動化 AI 水質監察平台。其實這一種的監察平台在社會當中已经很有用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冇啲日常生活嘅例子可以俾大家感受一下你哋个净水灵其实喺边度可以用到嘅？
9: 咁譬如话而家啦，我举一个例子，就系一啲养猪场嘅一啲农夫。咁其实咧，佢哋好多时候，因为佢哋会喂一啲抗生素俾佢哋嘅猪噶嘛。咁当啲猪排出嚟嘅废水 佢哋要倒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一啲嘅豬場主咧，就係會點倒落去嗰啲河入邊嘅。
4: 或者包括啲咩Vivi 或者洗完嗰啲污糟嘢。
9: 係係，但係因為有啲抗生素嘅殘留物喺入邊啊嘛，即係因為好多抗生素好難真係完全咁整走咧，因為倒入去河入邊嘅時候就污染埋成個河入邊嘅生態環境咯。咁所以我哋部機就喺呢個時候可以幫手攞啲河水嘅 sample 嚟檢測入邊有啲咩成分咯。不過主要就係檢測其中一樣，咁而家暫時呢個時候就係主要係抗生素咯。In this case 就係四環素。
4: 哦、oh,，OK。我刚想说，你们这一代，像刚刚一开始应林说的，就是你们这一代，其实，在中医之前是刚经历完疫情，
9: 嗯，
4: 然后你说完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看，哎，净水灵，又是跟水质有关的，即其实呢个冇前因后果噶嘛，纯粹你哋系想做水质嘅监测呢一样嘢，系咪啊？
5: 其實係冇嘅，
4: 冇嘅 ，OK， 咁啱得咁巧嘅，
5: 咁啱得咁巧，
4: 係成長過程當中有一啲嘅巧妙嘅地方出現嘅。那這個想法一開始是誰想出來說，我們要做一個淨水靈，我哋要做水質監測呢樣嘢係邊個諗出
5: 來？其實我哋唔係一個人諗出嚟嘅，我哋嗰陣時係諗緊，即係我哋一齊 brainstorm， 我哋究竟要解決乜嘢問題咧？
4: 係
5: 咁喺度諗啦。有啲咩問題要解決咁，我哋就揾到有啲報道，相關嘅報道就係、是、話、啟德河嗰邊有好嚴重嘅藥物污染。跟住可能有幾項嘅污染排名都係相當高，即係高到誇張啦。新聞用詞我覺得就咁，我睇落啦，我覺得係嚴重嘅。咁我哋就諗啦，咁不如我哋就解決呢個問題啦。咁我哋就去又做咗好多 research， 睇咗好多 paper， 跨級咁睇咗好多 paper， 其實唔好睇得明，但係大家盡力地理解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咧。咁我哋就揾到一啲方法，就係、是用基因改造過一啲微生物，咁就可以檢測到水入邊嘅藥物污染。其實跟住我哋就諗啦，咁既然水入面有藥物污染啦，咁係咪有金屬污染？係咪有微塑膠嘅污染？咁只要呢、這個有呢一個微生物呢、這個 biosensor 嘅出現啦，我哋就可以做到一啲檢測。咁我哋就諗到要整部機啦。
4: 嗯。
5: 咁我哋部機咧，我哋就嗰陣時啊，因為咁樣擴散咁樣諗咗好多嘢啦，我哋就諗，咁就唔好俾佢淨係關藥物污染事啦，不如俾佢可能。可以做到多方面嘅檢測啦，範圍性就廣啲啦。我哋就整咗部機，其實佢嘅主要目的係全自動化啦。咁因為其實人工係最貴噶嘛，咁如果部機可以全自動化，咁係咪就可以大量降低人工先？咁首先就係降低呢個 cost 啦，一啲費用啦。然後因為我哋又陸續去 brainstorm 咗好多，因為你一路成個過程推進，你會遇到好多問題啊嘛。因為逐步逐步再，因為呢啲出現嘅問題，我哋又再改進部機，最後就得到最終版本咁樣咯。
4: 所以你哋有一部真機，
5: 係啦，我哋係一部機，我哋自己完全手砌一部機，係咁樣
4: 自己做的。多大啊？呢部機器？
5: 咁大部，
8: 咁
4: OK。你嘅咁我形容一下先，呢個咁係大概換下什麼例子啊？兩排可樂。兩排汽水
5: 咁樣，大啲嘅，你
4: 再大啲，佢闊係兩排汽水，
5: 闊
8: 兩排汽水，
4: 六四六係差
5: 唔多，
4: 即係12罐咁樣排喺度。OK，
5: 高就比佢高少少咯，
4: 比佢高少少。OK，
9: 係
5: 咁高跟住咁長。
4: 哦，即係十二罐乘兩罐咁樣。
8: 電腦 mon 差唔多
4: 咯。哦，電腦 mon 差唔多，
5: 電腦 mon 差唔多。
4: 但係佢係一個正方立體咁樣。
5: 係啦係啦。
4: 那我跟大
5: 家長方立體。
4: 那我跟大家形容，就是最傳統的電腦，即係以前豆腐型嘅電腦，就差唔多是那種咁大。
8: 三嚿嘅，即係佢你當佢 module 有三嚿拍埋一齊，就好似嗰啲傳統嗰啲電腦咁。
4: 係。哦，它分三個不同的組件部分。
5: 嗯嗯嗯
4: ，OK， 所以这三个组件部分分为是什么？一开始咁佢唔会系第一个系 mon，第二个系脑，然后后面后脑咁样噶嘛？大概系点样嘅？佢三个
5: 系咁嘅，因为我哋本身一开始谂嘅就系、好似 LEGO 咁咧，你可以砌啊。即如果我净系要呢部分，我净系要呢两嚿得啦，咁我就可以唔要中间嗰嚿，咁咪好方便咯。咁我哋就整咗三嚿啦，就一部一个系养菌嘅，第二部咧就系整猪嘅。因為整豬呢個係就係我哋中途遇到啲問題啦。
4: 整豬嘅意思係，
9: 即係我哋會
5: 係啦，
9: 整
5: 個
9: 包住嗰
5: 啲菌咯。
4: 哦，好喜歡你們這個。然之後之前你都要說什麼？你呢個整豬啊嘛，佢話係捽菌啊，佢哋有另外一個 term 就好妙啊！你哋整豬，那個豬的意思就是細菌。
5: 係啦，即係有一層薄膜會包住啲細菌咯。
4: 哦，
5: 即係
4: 然後可以說珍珠奶茶，
5: 其實就係爆豬咯，你理解為。即真的你咬一啖會爆。
4: OK， 好可愛，但其實我們不會這樣做的。那個就是不斷製造珍珠的一個地方。 包住啲細菌嘅珍珠，珍珠製造機咁樣啦。
5: 冇錯。
4: OK， 咁第三部分咧？
5: 第三部分啲豬就會過到第三部機啦。咁喺個機下面，我哋就會擺 sample 嘅。咁啲豬就喺呢個位咁滴入啲 sample 度啦。因為佢係豬嚟噶嘛，其實我哋有個你當類似筛咁嘅嘢，佢會成個 lift up， 跟住咧，我哋有個 camera 嘅，呢個 camera 咧，佢就會駁咗去一塊 board 度啦，咁就有我哋之前入咗嘅 program 啦。咁呢個 program 咧，我哋 train 過嘅，佢就會係啦，佢會辨認顏色咯，因為我哋係整咗隻菌，隻菌色變色啊嘛，會根據藥物污染嘅濃度，佢會有唔同色啦，咁入深度淺，咁佢就會 detect 翻可能呢個顏色嘅深度就係呢個程度嘅污染咁樣咯，就係咁啦。
4: 那我知道一開始你們跟我說，像是翼林跟硬林，你們翼生跟硬林，你們做的是 hardware， 你們就是三個機器，
5: 係啦，
4: 入邊啲豬啊嗰啲點樣薄膜啊就係你哋搞嘅，即係珍珠奶茶嗰部分係你哋搞嘅。咁入邊去篩呢啲珍珠奶茶究竟係啲咩顏色嘅咧？就是由翼林跟海瑞去負責的。哇、wow,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外面的硬件既然是你们两个的，那所以呢伟林跟海瑞是做软件部分里面、整个系统是你们自己导出来的、你们自己写的。
8: 哦，一开始那个。
4: 一开始。
8: 其实我们就是用了一些，即是有很多 AI， 其实它是即是有个底在这里，你就是要 train 个 AI， 那你就可以。
4: 哦，它已经有个模板、你们慢慢去做。
8: 咁同時我哋就即係我哋用咗IoT 嗰啲技術，即係就用 ESP32 嘅系統去連接咗唔同嘅 block， 再配合一啲泵就可以去將成個過程自動化咗
4: 囉。喔、哦、即係所有嘅東西都是在學校的實驗室裡面做出來的。
5: 係同埋屋企囉。同埋屋企係第二個呢、這個
8: Lexit 嘅地方。學校會閂門啦。
5: 學校會閂門嘅。
4: 所以你們就做到即係校工叔叔呢同我哋講下放學啦，返屋企啦，會做到嗰陣時嘅。
5: 已經係我哋唔會見到佢，我哋唔會見到佢，佢唔會理我哋嘅。跟住我哋就會自己
8: 學校穿普安啦。
5: 係
4: 跟住同學記得幫我鎖門囉。
5: 对
4: 呀，知道好可爱哦！所以你们是在学校里面做，做完之后回家做。之前我们说这一个系统，说是我们在2026的这个高中组里面拿到了冠军，但其实你们是从2025年的暑假就开始做，一放一考完试之后就开始做了这一样嘢系。
9: 系啊，
4: 哇！那个时候是放。考完试之后马上开始，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全身心就只是做这个监察平台，
9: 可以玩。
5: 是
4: 哦，天哪。那你们那个暑假没有出去玩啊或怎么样？
9: 都有，但是少很多。
8: 少
4: 很多。即这个他就请假，另外那三个人翻低。
8: 你暑假你一个礼拜等四日，你都有三日自己时间。
4: OK， 非常好，这个有未来上班的一个这个 potential， 这个
9: work-life balance，
4: 工作的那个 work-life balance 已经出来了。这个整个的一个系统其实中间也有不同的一些的机构方面的合作，像刚刚 Michael 其实说局务署这一次也参加了这一个系统方面的一个建造，是吗？他们的角色是什么？点样玩到你哋咁得意
5: 啊？唔系佢哋揾我哋嘅，
4: 系
5: 我
4: 哋
5: 揾人哋。因为
4: 你同佢讲啊，叔叔可唔可以俾啲钱我？而家想搞
5: 咩？我哋系点咧？系嗰阵时，因为我哋报机其实有好多问题啦，跟住成有啲部分系未有人做过嘅，跟住就完全一头雾水，咁点算咧？我就话你去问下人啦，跟住我问边个教授啊？你寫 email 嘛，跟住我突然叮一下喎，係喎，有咁嘅可能喎。跟住我四個人就分 part 啦，大家去唔同嘅教授啊、啲部門啊，就去 send email 就問人哋，我而家整咗部咁嘅嘢，咁你覺得有咩改進啊？即係我呢啲問題，你覺得可以點樣做啊？或者我哋仲有冇嘢係做得唔夠好啊？其實有人係唔覆我哋嘅，因為佢哋好忙啦，我哋明白。但係都收到好多教授嘅回應啦，同埋收到渠務處佢應我哋，就係話佢哋都好有興趣咁同我哋合作。
4: 你哋大概 send 咗幾多封 email 啊？咁膽大嘅你哋而家，
5: 好多
8: 應該都三位數字，但係大部分都係冇
5: 應該有百零封咯。
7: 加埋 total 兩百幾，
5: 兩百幾，差唔多咯。因為我哋係咁 send 係咁 send， 其實已經 send 到自己都唔知。
8: 見但得係少數係有福嘅，係
9: 少數。你
8: 當
9: 十幾個，
8: 你當四成有福，唔係冇咁多，你當一成有福都廿個，一成都廿個啦，一成有福都廿個啦。
4: 一成，
8: 同埋有時候你都要知道你個 project 係咪真係有用㗎嘛。
4: 哦，對對對對對，這一成其實就已經有很大的推動力了。 这一程之后呢，你们在学校里面会做不停把这个机器去做一些的完善。讲系话两个几月啫，但系嗰两个几月系 build up 嘅过程啊嘛。但是你后面还有很多，像我们之前说的，你们建造完之后还有很多一些的维护，有一些的 bug 的时候呢，像伟林跟海瑞呢，他们就要负责去把这样东西去填补啊，做一些的抢修等等。其实这整个的一个系统到现在还有不断的更新，是吗？
9: 暫時嚟講就係、是、如果話更新嘅話，就係舊嗰部機俾我做，而家就係我哋暫時會主要係將個 focus 擺喺新嗰部，即係同渠務署合作整嗰部。因為我哋唔單止係要睇個 software 個系統，亦都要睇 hardware。譬如話最舊嗰部機最大嘅問題就係 ESP 32嘅 cam 咧，佢過一陣咧，佢影出嚟嘅嘢會蒙嘅，咁所以就代表佢呢一個 system 其實個可能性可能係冇咁高。咁所以反而喺呢個時候轉咗成個 design， 就係同渠務署合作嗰部新嘅機咧，就反而一個更加好嘅方法去 continue 呢一個計劃咯。
4: 哦，哎，所以其实徐务署的一个参与可以说是有一群懂得商业化、懂得市场的人去帮你们把这件事情更好的去完整出来。那如果以后有一天呢，有人真的跟你们说了说，哦，我想真係做呢個監測平台放喺全港，甚至係更加多，例如可能內地某一啲嘅城市咁樣去做一啲醫療啊、衛生用途，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希望有一天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5: 我觉得已经不是希望了，是奢望，好奢侈。
4: 我以为你说已经成为了现实。
5: 对，是好奢侈。
4: 为什么觉得奢侈啊？
5: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可能都还有很多不足是要去做到的，即真正去令到人家来找我们，可能我们都还要走多步。
4: 哦 ，OK。另外那些同学呢？你们觉得以后商业化的过程会有自己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吗？有冇谂过即系以后可能不如试下做个小老板？
8: 即系佢部嘢系绝对有呢个商业化嘅潜力，但系
4: 我中意呢一句，系但系
8: 即系对我哋嚟讲，即系我哋目前又要 DSC， 即系好似
4: 系嘅
8: 宏伟、好宏大啊！呢个
4: 系
8: 啊，所以咁学历高讲咁。我会将佢当作一个梦想咯，
4: 梦想
8: 系啊，
4: 没有啊 ，DSE 好快会过噶咋，考完就过咗去噶啦，一年啫，除非呢一年入边有人突然之间又有呢个技术出现啫，所以没有那么远，其实真的没有这么远，一年的时间虽然说技术发展得很快，但是考试终有一天会考完的，除非你人生当中还有其他的事要考，但你现在说的这个考试会终有一天要考完的，所以你们呢，如果假设说。DSE 考完之后啦，即系真系想做呢个商业化啦，有冇人其实真系有信心佢真系可以推到去市场嘅？
9: 觉得嚟呢一个商业化系可行，但系好远，因为好多嘢要考量，譬如话只菌啦，要继续去改良啦，或者系一啲licensing 啊、legal issues 啊，或者部机系咪 user friendly 啊，即系譬如话个壳摆太耐会唔会坏啊？咁呢啲位置我哋唔单止要再次去研发，亦都要同譬如话啲专业嘅机构，例如渠务署继续合作去揾到一啲水质污染嘅 black spots， 同埋希望去揾更加多嘅例如教授啊去 interview 佢哋去攞更加多嘅专业嘅一啲知识。咁呢即系呢个步骤一定系好长好耐，可能要用成年甚至两年三年左右，但系佢可以令我哋部机由一个 concept 变咗做一个。真的可以落到地的产品，那我们这个 business idea 就可以更 scale 上去。
4: 就像医生所说的，他只需要三四年时间，你还介意什么一年的 DSC 呢？是不是是不是突然间感觉上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未来商业化的路程其实它是一个很长的一条路要走，很多人都是我们有这个 product 之后，其实落地之后你要去让别人去挖掘着里面的一些的好处，去挖掘里面的一些的商机，其实都需要一个过程跟时间，好好的扛好我们的 DSE 好不好？再过几年的时间，期待着我们香港会真的会有一个净水灵啊，这个自动化的一个 AI 的一个测试的一个系统，这个监察的平台，尤其对于香港这些的水质方面非常重视的一些的城市、国家甚至一些的地区，其实他们会非常需要这样的一类的一个技术的帮忙。在这些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们的那部珍珠奶茶机呢会不断的升级的。OK， 到现在我就是记住珍珠奶茶那部分啫。OK，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的四位同学啊，谢谢我们的医生应林、我们的伟林还有海瑞的分享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好好的读书，同时也好好维护这一部的机器。我真的相信现在年轻人的一些的想法，他们的实践的可能性，在未来会有更加多的一些的发展。谢谢四位，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感谢阿明，也感谢各位同学们呢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聊到湾区数据合作的各种无限可能，也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我们就要相约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也就是下午1点新闻过后，继续在飞跃大中华和各位再次见面了。我是郑子燕，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选择搭乘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旅途再会。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天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依我，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将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他指出，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接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地契所在。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植住平衡环境，

0: 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天气方面，东北季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偏北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静的偏东风，初时离岸，有时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65%。下个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3: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4: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3: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4: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3: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4: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3: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4: 焕发精彩。
5: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卫生不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2点，铃铃，好样。
2: 好样

又来到了星期天的下午两点时间了，妹妹跟大家约定星期天的经典音乐时光，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九月份开始了一段时间了，这一年每一年都感觉上九月份好像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它比起一月一号更加像是一个新的学期的开始。这可能是作为学生的奴性或者说兴趣吗？这个是从童年开始培养的一个小小的习惯呢。所以呢，每当九月份的时间，大家都会想很多积极向上的东西，尤其是新一个学年，新一个时间，我应该给什么样的人生目标给自己呢？当然在这个九月份呢，我们想跟大家感受一些不一样的。始终九月中下旬的时间呢，大家都会开始慢慢随着天气，慢慢随着节日的到来，开始思考属于自己的九月人生。所以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从下午两点到四点时间，会跟大家从好样的经典歌曲听一听属于音乐的故事。今天妹妹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好样音乐人呐、年轻活力有魄力的音乐人。今天我们的开始呢，想从九月的一个故事开始，跟随着邓丽君《九月的故事》，感谢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九月份刚刚是兴奋的，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有韵味的九月故事的篇章。

九月份是很多故事的时间，还可能经历过一个夏天，一个热情的时间带来的一个冷却期，而当然经历过这种种种种的你，难免心有醉醉焉，难免会投入到一些故事当中。王杰的一首《心醉》，从故事到我们的内心，一起跟随着这个节奏感受一下心醉的味道吧。

有人说过，谁开口谁就是输的那一个。但是有没有人告诉你，谁先沉浸谁先醉才是真正的输呢？其实这些时间哪有输哪有赢啊，可能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故事而已。这首92年伊能静的《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嘛，正正说的就是这个，词还是他自己写的。这一次其实这首歌改变了以往的一个玉女形象，除了说是一个填词的女主角而已，看到其实更多的是女生在游戏里面先生。

学享独占，其实有这样的一些的故事，都是在告诉你你在成长当中，而这些成长难免会伴随着一些的伤心。每一次伤心的时候，你就在想，这个游戏里面到底我拿了几分，到底是你对还是我错呢？其实都是很受伤。

0: 好样音乐，好样推荐。
1: 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跟大家过一个九月的故事。邓丽君的九月的故事做一个开始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九月份发生过很多事情，因为它伴随着是炎炎的夏日，非常故事，非常精力充沛的九月份。而这一个九月份的到来之后，很多很多人会遇到一些需要审视的时刻，例如七月份八月份的暑假经历过一段感情，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呢？对于这样的一些决定，对于这一些的长跑或短跑，九月份之后你会怎么做？这首月亮惹的祸会不会也是告诉你，你们的故事也是从月亮开始？

跟十一郎的爱情之歌啊，据说这首歌呢其实有着非常多的故事啊，同时故事也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旋律当中。爱是一点，勇敢也是一点，张惠妹这首爱什么稀罕，这首歌里面说的是勇敢不畏去求全，虽然若亮惹了祸，但是我们还是要承担啊。

以说嘛，祸都是月亮惹的，但是人的问题呢，到底你是要勇敢的把它赶出你门外，还是要不停的追问，追问到那一个结果你敢承受为止。这首也被形容为是徐沾的港式情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这个别人到底是谁？中间你们有经历过什么？还是那一轮月亮吗？还是你我的问题呢？

以试想一下，每一段的感情，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其实他们真的很厉害。阿杜的第二张专辑里面有首歌叫《坚持到底》，就是用男人的温柔跟坚毅来保护着爱。不华丽不修饰，但是能够直接唱入心底。阿杜的声音你喜欢吗？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铃铃，好样，音乐。
1: 继续回来的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妹妹约定大家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两点到四点的星期天下午时光。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九月份的故事，邓丽君的九月的故事开启了之后，我们开始第二个九月的故事吧。每个人在九月份想到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十月份呢，该吹的月份呢，其实前面永远都是要经历一些事情，所以九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一段感情，有可能是一个旅途的开始。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以这一首歌做我们的初始，带着大家踏出去，奇遇的九月的高跟鞋。这首歌啊，有着对世俗的伪装防备的写出，同时呢，也要接纳自己的孤独，

跟随着这样的一个脚步出去，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女性的魅力吗？当然，其实在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魅力所在。9月份不一定是一种情感，可以是一种观察，可以是一种享受。跟随着我们的谭校长的午夜丽人去到了这里。

去了解，在你去认识某些人的时候，你会认真的用眼睛去观察吗？他为谁倒了杯喝的？他走路的声音是怎么样的？他又去了哪里呢？还是说有一群人，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感觉去认识别人的呢？用味道，用嗅觉。很多人都说，原来爱情的开始是我们味道之间的相符，是基因里面的命定。所以有人说，到底你是生理喜欢还是纯粹的心理喜欢？生理喜欢就不纯粹吗？味道的契合就不纯粹吗？秦小琪，味道。

用味道去定义也好，用什么去定义都好，希望在这一个九月份的时间里面，你能够找到的是这一个他，或者说你的故事能够让你慢慢的沉浸当中。心碎也可以，受伤也可以，谁惹的祸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爱上这样子的你。郭富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凤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露当天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级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依我”，李家超表示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来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且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表示，以往替换气瓶需要像拧螺丝一样转动接头，耗时约一分半钟，现时换上快速接头，不用十秒就可以完成。叶志豪又表示，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危急关头，两名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共享气瓶内的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队员在混乱环境下沟通依然清晰。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让模拟空间可随时重组，例如模拟住宅、公厦和迷你舱等不同场景，让消防员能够在未知多变的环境中提升应变能力和心理质素。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天晚上开始接受预定，社交媒体有不少人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注意到网上讨论指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汇丰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且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汇丰又表示，客户如果已经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及时通报，汇丰将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程序。天气方面，东北季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

0: 之西南，各镇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偏北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静的偏东风，初时离岸有时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雨，跟着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在2025年1月1号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的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属刑事。
4: 那些年轻的气场，
5: 我有我的真心，走进所有快乐，年轻可以享受歌。
4: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AI 应用越来越普及，但我们该怎样善用它，还有提升自己的 AI 素养呢？让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小鹏为我们分享。
7: 我个人认为善用 AI 的前提是清晰 AI 的工作边界，内心里要有一杆尺子， AI 什么事情它可以做，而且做得很好，基本上可以替代人，在哪一些事情上 AI 的建议可以参考，但是我们还需要自己的判断，以及在什么事情上 AI 它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千万别信。而且这样的一个尺度，它会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更替，它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演化。我们要想善用 AI 的话，我们也需要这个提升自身的这个 AI 素养。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伏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聊一聊，只要你愿意说，我们都乐意听，还会找合适的人帮助你。踏出第一步，或许会有更多可能。情绪动热线18111。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2点，妹妹，好样，音乐，
2: 音乐。
10: 星期天的下午2点到4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我们将会用九月来跟大家做一个故事的起始。像是刚刚我们用到九月的故事，九月的一个写字。接下来呢，我们第二个小时除了会有我们的九月的歌曲以外呢，也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好样音乐人呢。而这一个音乐人也跟我们今天3点钟开始的这一首歌可能有一点的关系。 九月份是很多故事的开始，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九月份开学，九月份开始新的一个周期，刚过完暑假又是新的故事的展开。所以今天明明在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跟大家来玩一个九月的故事接龙。那么接下来时间马上来到我们的经典歌曲的时间，之后将会我们的好样音乐人啊，希望他也会在你的心中慢慢变换他的角色，经过今天之后希望他也可以成为你九月中的陌生人。跟着李克勤去感受，去认识一个陌生人，去让一个陌生人挑动你心弦的过程。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

李克勤的《九月中的陌生人》。当然爱上一个陌生人的话，你可能会想说一句，知道的请告诉我。

0: 谁能告诉你呢？今天是郑秀文的知道的请告诉我。有的时候喜欢上一个陌生人，或者说你对一个陌生人感到好奇，确实这样，你需要有一个人告诉你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知道某一些事情仍然能够深情的爱上的话，这个只能说感激寻回了人能深情爱上郑伊健。
1: 为何这样？为何竟消失方向？为何心里消散是这道墙？没法解释失落

都这样了，仍然能够青春呐喊。来自郑伊健的旋律，会让你去重新思考上真正爱上的过程，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吗？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人的访问之前，为大家送上郭富城《爱上这样子的你》，哪怕你不够完美，哪怕旋律不够完美，哪怕声线甚至呼吸你有所质疑，但是音乐就是这样喜欢上的。记得锁定我们的好样音乐，以后我们的音乐人。

0: 郭富城的爱上这样子的你啊。接下来来到我们的好样音乐人的时间，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EG 曾宪文，他的自己的音乐也是这样，到底会不会爱上这样的自己呢？马上跟他聊一聊吧。
1: 好样音乐人，
2: 好样音乐人周日版，我们今天好样音乐人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比较特别的音乐人，他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音乐人，但是这是一个成熟的 KOL。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EG 曾宪文。 Hello EG。
3: 喂大家好。
2: 刚刚进录音室他说好久没有进到这一种的地方。
3: 是啊，成日觉得录音节目就要戳一下好磁性的声音，
2: 作一把。你平时的片不是都是作出来的吗？
3: 平时的片的情绪开始忍不住，不是一会儿很快打回原形，其实
2: 现在也差不多。因为之前为什么说突然间想到 EG， 是因为之前一直看到一路的成长，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我看你做一些的音乐的短片呢，那种认真或者说那种努力的那个状态，我老觉得你会不会突然之间就会变为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个音乐人，或者说创作型的也好，歌手也好。
3: 我现在顶多是一个爱好者，我觉得
2: 爱好者嘛，
3: 未去到我不敢叫自己做音乐人。
2: OK， 是爱是百分之一百，
3: 是有爱的，一定是有爱。如果不是不会自己无啦搞那么多创即作品在这里的。
2: 对啊，
3: 即算很多都是二次创作，但是
2: 二次创作，
3: 但是都真的有些爱。即我不是只是改了些歌词，我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是将两首歌 smash up 做一首歌的、即是两首歌变做一首歌，但是唱都通顺的，那些是完全是因为爱才会这样做的。
2: 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发现说我有呢啲 remix 嘅天分？
3: 哇，系喺个脑入边，其实好快就有噶啦，即系听听下歌就会有。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将佢摆做一齐，技术上就系学、学咗吉他，唔系学咗乐理之后。
2: 学咗乐，哇！刚刚我们在麦克风说说啊，你几时开始接触音乐呢样嘢？然后他就说他在学吉他，我就说你是不是为了认识女孩子才学？然后现在突然上升到乐理这个状态，你是有考乐理吗？
3: 考系冇考嘅，但系有学到
2: 攞本书嚟学、哦。
3: 系噶系噶，以前系噶，因为我系咁样嘅，我学吉他咧就
2: 不是为了认识女孩子，是为了自己。
3: 真系唔系两样嘢嚟嘅，即系识女仔同学乐器系真系完全冇啦啦。
2: 不过前因后果唔同啫。
3: 冇错，系可以好识得乐理都追唔到女仔嘅，系完全唔关系嘅。
2: OK， 追唔到。
3: 以前一开始系学咗吉他先嘅，咁我系学电吉他先嘅。有一期系好唔可以反叛嘅，即系我系
2: 要啲好优嘅嘢咯，
3: 好行好 walk 嘅声先嘅，系、oh.。以前一讀完中學之後就走咗去讀一啲關於音樂科嘅嘢、
2: 哦、
3: 然之後喺入面就因為所有同學都識得樂器，我點樣都要搵一個嚟學，咁就係吉他啦。咁學完之後呢就學緊嘅時候，因為嗰啲同學呀係唔玩 pop 㗎，冇人玩 pop 㗎，成間嘢都
2: 他们是玩那种古典
3: 好吵，不是好吵，玩到好吵。
2: 哦，玩到好吵。
3: Metalcore， 系啊，总之就是 band 生得好紧要啊，heavy， 好 heavy 嘅。然之后嗰阵时，因为可能细个，总会有啲时期就是，pop 啊唔听啊，pop 啊，我哋唔玩啊，即系细个系会咁样，系要玩啲好吵嘅，冇咁主流嘅。咁
2: 地下音乐啊，那种黑色摇滚啊，
3: 冇错啦。咁嗰阵时就学咗电吉他先，跟住学电吉他学到中间唔想打工啊，我打过两份嘅兼职啊，以前即系一个快餐厅啦，另一个就系听电话做呢一个投注嘅。
2: 投注
3: 系合法嗰啲嘅。
2: 先生，我想买三号、号、九号，
3: 系啦，跟住就要复你飞啊咁嗰啲。咁我发觉我真系做唔到，我做唔到
2: 一啲。好适合你哦！
3: 我做唔到一啲长期坐喺度嘅工啊、
2: 嗯。
3: 然之后就横掂都弹吉他，咁不如就考个八级，然之后去教琴行啦。咁样咁跟住就考咗个八级去教琴行，但系咧，我系想讲电吉他考完八级之后，其实你系可以完全唔识乐理嘅，你只要背好咗啲书咧。 你就手背咗啲書咧，咁、哦、你就又可以考到一個幾唔錯嘅成績嘅。
2: 你用多少時間去考到這個八級？由零到八級，你用咗幾耐時間去考？
3: 年半左右啦。我有一期係，多謝你。我有一期係好癲嘅，我係真係中意到一日係可能有八個鐘係立住支吉他喺度，我會打機，但係即係我會打嗰啲 LL 嘅嘢，跟住一死咗就繼續彈。然之後總之以前細個嗰年半係唔知點解個興趣係大到咁樣嘅，考咗個八級之後，發覺其實我一啲樂理都唔識。然之後就跟咗讀音樂嘅 Miss 就學樂理，翁慧瑩啊，但係跟咗佢學樂理就學到五級咁樣啦，跟住就開始可以試下即係明白咗嗰啲 chord 係點擺啊，之後就試下將
2: 寫啲嘢啦，
3: 兩首歌擺埋一齊，我都唔敢自己寫嘢，因為我實寫完之後自己覺得好老土，所以我到而家都冇一首係自己寫出嚟嘅 melody， 係但就係咁用人哋啲嘢玩下咁樣咯。
2: OK， 在这一条路上，刚刚一开始，其实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在执着于，既然这么喜欢音乐了，为什么就是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说正式出道呢？
3: 哇，唔容易啊，即系越嚟越难嘅。第一样嘢就系，因为我由细个，我可能要讲翻一开始点解我细个中意唱歌。
2: 是因為外表定係因為？
3: 唔係啊，係我發覺係真係好細個練養成嘅呢樣嘢。我都係最近先至好認真咁諗翻點解咧？明明我而家唱歌都唔係好有研究啊，但係點解我細個會咁中意唱歌先？就係、是、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聽電視廣告過，即係可能聽到郭富城啊、黎明啊，然之後我細個喺屋企嗰度，個廣告一播，跟住我就跟住唱。然之後我啲屋企人就會好開心，因為係咁啊嘛，你細個你見到啲僆仔跟住啲廣告歌唱啊，就會好得意啊，咁啲屋企人就好開心。
2: 你而家仲記唔記得其中一首？
3: 咪嘟嘟嘟的感情愛一天，嘟嘟嘟嘟嘟剩下等你十年，咁啊黎明嘅。
2: 真的是小的時候就會看咧。
3: 係啊，就會噶。然之後我發覺，喂，原來一唱歌啲屋企人好開心喎，咁然之後呢樣嘢就。開始有呢個習慣咯，跟住到中學嘅時候咧，就中學嘅時候，我會形容為，隻耳仔其實憑背，我唔知係咪所有中學，可能依家其好多中學嗰啲人係隻耳仔已經好勁嘅，但係我讀緊嘅時候咧，中學時期個 pitch 啱咧，啲人就會覺得，你唱歌都好聽嘅咁樣，係啦，即係嗰陣時唔講 texture 啊，嗰陣時係淨係講，你個 pitch 啱唔啱啊？哇，好高音喎、你用假音上咗去啊，嘢嘢都咁，但係啲人就話勁啊勁啊勁，咁嗰陣時係會有少少覺得，有啲自信咯、係會咁樣嘅，跟住就開始咗繼續，唱歌都 OK 啊，咁平時唱 K 啲 friend 都會讚下咁樣，咁跟住就。再過多排就係因為鍾意唱歌，所以去讀咗啲音樂科嘅嘢啦，跟住就學咗吉他啦。咁去到之後都會繼續玩下，但係點解最近即之後會反而少咗音樂嘅出呢？就係原來拍片係會令到我識得咗好多人，識得咗好多前輩。
2: 因為你會找很多歌手來跟你一起去玩。
3: 係啦係啦係啦，機緣巧合之下啦。是認識了很多前輩，然後有些前輩是其實大部分前輩都挺好的，就是他見你喜歡唱歌、他會在場聽聽，然後即完全是錄影以外的事情、在場聽聽，然後反而是唱完之後他說這樣差那麼點，然後可能他示範一次給你看，然後你就會立刻明白、原來是差那麼多，然後就開始個耳仔明明聽到撐咁咗幾多，但係自己把聲未做到，跟住就會開始，未做到啊，未做到唔好錄啦，即係做到先錄啦咁樣。
2: 好挫敗啊！突然覺得
3: 係好挫敗嘅，但係都需要有呢、這、一個，我自己覺得都需要有呢一個批判，即係你要知道，其實係可以做得更好嘅。係啦係啦，咁剩翻嗰啲就係你有冇時間去。努力去練成咁樣啦，咁當然我都同大部分社會嘅人士一樣，係越嚟越大個嘅時候，你係真係需要揾錢。跟住我嗰陣時亦都覺得，拍片 原來是可以成為到行業的，那我就真的將很多的時間放了去拍片剪片的 content 那裡，那不可以下下都音樂的嘛，因為在香港你首先越來越難，若然你是一個做音樂的人，你只是做音樂是很難被人見到你的，是你無論怎樣你都一定要撈其他東西，你喜歡那樣東西你就不可以只是做那樣東西，就是現在 我認為社會的變化是這樣，是的，跟住就沒有、哎、拍片沒有退路，基本上我整個人 的時間都掉了下去拍片那裡了。

0: 片子是到什么时候开始突然觉得说，哇，大家好喜欢看我的片，原来得的喎呢样嘢。
1: 几时开始啊？其实都几哇，又可歌可泣嘅呢个。
0: 来准备好纸巾。
1: 因为当时期系我个妹叫我拍YouTube 先嘅。
0: 系。
1: 佢当我知道佢原来都有拍 YouTube 嘅时候咧，原来我一开始唔知道佢拍嘅，系啊，我系完全唔知嘅。
0: 你们是住在一个家里面的？
1: 再细啲嘅时候先系，到开始大个啲嘅时候，我哋就唔系一齐住嘅。
0: 哦，
1: 系细个啲嘅时候，成日喺阿嫲屋企一齐玩咁样。
0: 哦，
1: 冇错啦。咁大个之后，咁冇少咗见面啦。跟住佢有一次佢上嚟我屋企嗰边，佢又鼓励我开 YouTube 咁样啦。跟住我先知道原来佢已经拍咗成年几噶啦。系啊，我嗰阵时先知道，因为我佢
0: 亲爱的哥哥，你终于知道了。
1: 唔系咧，佢一开始系拍一啲化妆相关嘅嘢，咁我好难会无啦睇化妆嘢噶嘛。仲要原来佢已经系有一定嘅观众啦嗰阵时，跟住我就开始，但我都仲系惊嘅，我仲系惊摆个样出嚟嘅，因为喺佢叫我拍之前咧，我其实系有放到一啲。唔露樣嘅自彈自唱片啊，彈吉他片啊咁樣，但我係驚擺個人出嚟嘅嗰陣時，跟住我就揾咗一班叫做志同道合嘅朋友，就一齊組咗一個團，一個就驚咧，成團就唔驚啊，係啦，即係當你六個人都驚嘅時候，咁就冇咁驚嘅，
0: 係嘅，啱嘅，啱嘅，
1: 跟住就開始咗團隊 channel， 咁嗰陣時因為香港咧，相對嚟真係。唔算好多人拍片嘅，即係比起而家，咁更加容易俾人看見呢個係真嘅。跟住就開始覺得多咗人睇，但係嗰陣時點解可歌可泣呢，就係好慘嘅。團隊 channel 嗰陣時唔算多啦，所以我哋嗰陣時我認為未有一個 reference， 即係冇能夠有一個參考例子話俾我哋聽，哦，原來團隊係可以成為職業嘅，因為以前揾我哋認為能夠揾食嘅人都係可能一個人嘅 channel， 係啦，因為佢哋接咗一個工作，咁佢就會有個工作嘅錢啦。但係通常我哋嗰陣時都仲係接咗一個工作，我哋就六個人一齊分咗嗰個工作嘅錢，咁、
0: 哦、
1: 就變相再加埋交租，就
0: 零用錢真係散紙嚟。
1: 係啦，就變咗好少嘅收入啦。咁嗰陣時就未見到，所以之後亦都比較慘，就捱唔住。之後先至，但係因為我已經係洗濕咗個頭。
0: 哦，
1: 系啦，所以就会继续拍个人嘅 channel 啦。
0: 所以现在能够感受到这些音乐的前辈，尤其在当年，有可能还需要自己拿钱出来做 CD 的那一些人，那种感觉，即系佢真系洗湿咗个头，佢自己又真系中意呢一样嘢，
1: 系
0: 完全感受到嗰一种经历啦。
1: 系嘅，系嘅，完全系嘅。但系依家就你问我而家有冇谂住出歌？其实有阵时都有谂住嘅。因為但係我已經係我其實係鍾意 pop 嘅，即係雖然我細個有一段時間唔承認，但係其實係啦，我結果其實我真係鍾意 pop 嘅。跟住我鍾意嘅嗰啲 pop song 都係好大路嗰啲嘅，即係真係好派台嘅歌嗰啲嘅，即係我就係唱 K 鍾意唱 K 嘅人啦。咁但係我係真係鍾意嗰啲歌嘛。咁我出嘅歌，如果真係出啊，我都唔知講唔講好，因為如果我唔講，如果我最後冇出到嘅話咧，就變咗齋講。但如果我會出嘅話，依家又變咗好劇透，即係係最近呢個零月諗嘅。
0: OK， 咁我邀請你的時間剛剛好，就在你考慮
1: 嘅
0: 時候。
1: 我考慮，依家仲喺度考慮中啦。但
0: 有冇 push 到你一把啊？
1: 希望有啦。我未有 melody， 未有任何嘢，淨係得個中心思想嘅啫。
0: OK，
1: 係，我可以講一個啊，我講一個，因為呢個好代表到我，因為我嘅觀眾如果去睇我咧，其實大部分嘅觀眾應該都覺得我低低能能嘅，係嘅。
0: 唔係啊，呢個世界上高智能嘅嘢實在太多啦。
1: 有
0: 的时候需要去放松一下。
1: 我就是本住呢样嘢去做片嘅，其实。
0: Oh.
1: 我系佢哋唔需要咁认真，因为我其实系一个好聪明嘅。
0: 你今天第二次让我以掌声代替我的声音。
1: 好聪明嘅。
0: 是的，是你很聪明。
1: 但系我觉得你睇片其实你都系。 想笑嘅，咁所以我其實我係會放，我係會即刻放低咗好多好多好多 common sense 去做片嘅。
0: 玩得起咯，即係咁說。
1: 我係啊，係咪有偶包？但係我唔介意啲人覺得我傻仔嘅，即係我諗冇乜所謂。咁我其實想做一個歌，嗰首歌咧，個歌名。如果是我妹我身邊的朋友去聽到這個歌名應該會覺得這首歌會代表到我的、就是、歌名會叫做、若能智者
0: OK
1: 是啊
0: 大智若愚的感覺
1: 沒錯啦、
0: 哦、
1: 沒錯啦是、啊、我是會想做一首這首歌的、嗯啊、咁就睇下有冇得同啲朋友傾下點樣合作啊，有冇有諗法啊咁、okay, 樣嗰啲啊。
0: 就說不定就籌備了幾個月 ,2027 年樂壇裡面就會誕生了 EG 這樣的一個新星。
1: 係啦第一首歌仲要係若能智者咁樣。
0: 對到底有多弱到底有多智呢這個樣子。
1: 冇錯。
0: 欸其實看那麼多的一些的前輩因為最你的行業最好的地方是你想做这，你想做音乐，或者说你想出道的话、嗯，同时你身边其实有很多行业内部的人士，前辈也好啦，朋辈也好啦，都系一啲星仔啊，或者系大星星啊咁样啦。你自己觉得从他们身上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学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1: 哇，
0: 太多啦，
1: 多梗系多啦，即系无论系。商業層面定技術層面都學到好多嘢嘅，講真。
0: 商業層面比技術層面更加吸引嚟嘅、
1: 更加緊要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哦、其實就係學到關於商業層面嘅嘢，令到我有卻步嘅。
0: 哦，
1: 係
0: 睇清楚太多嘢啦。
1: 係啊，點講好咧？尤其是喺依家呢個時候啊，依家呢個世代係，我認為啊，多咗好多人出歌。多咗好多人出歌，又或者我唔知道出歌係容易咗定係點樣，因為我嗰啲關於派台嘅，我到而家都未研究。即雖然之前以前我團隊係一間公司嚟噶嘛，有一段時期係啦，至少咁嗰段時間其實入邊有一個成員係派咗台嘅。
0: 哦，
1: 係啦，但係我自己嗰一刻我都冇乜點研究，我都係交咗俾相關嘅人士做咁樣。
0: OK，
1: 係啦，咁跟住就依家派台我好驚，我好驚我嘅宣傳做得差，你明唔明？反而係驚個宣傳做得差，因為你宣傳做得差嘅話呢，你嘅心血係有機會白費，即係對於我嚟講啊，我唔敢講其他人，對於我嚟講啫。
0: 我懂我懂。
1: 係啊，所以就遲遲都係仲係未敢做嘅。
0: 但你知道有的時候宣傳是人為的嘛，它是一種助力。之前其实我们访问197的时候，他又说他那个时候出歌呢，正好他们 Ella 都是在疫情期间。他说我嗰时唔做 promo 噶，我唔知呢个世界上出歌原来要做宣传噶，呢个就系运气啊！你知唔知啊？
1: 但系呢个系喺佢成为咗 Ella 之后，咁呢啲呢个就系其中一样学到嘅嘢咯。如果你入咗一间公司嘅话，咁呢啲你就唔使谂噶啦，即系呢啲嘢就唔系你谂噶啦。你的确系可以唔需要谂啊，
0: okay.
1: 即系佢唔知系合理嘅，系、因为佢
0: 他摆上去，然后就有这么多人在听啦。
1: 系啊，佢只需要做自己要做嘅嗰一 part 就得啦。
0: 哇，你是真的是看到了世界上太多的东西了，我觉得，
1: 是
0: 所以你而家有啲惊，
1: 惊嘅，惊嘅，一定系惊嘅。我
0: 绑手绑脚，
1: 始终都会系觉得，不如等我可能知名度再高啲先啦。

0: 下，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而且王守曼啊，可以歌咧，都是那种就是这首歌加上人加上整个 present 很吸引，很独特，甚至你可以说是他独自成为了一角，
1: 系
0: 占据了香港现在其实还没有那么多人做的一些的事情，
1: 系。
0: 你其实也会有跟他们有一些的合作，你有没有学到一些，或者说找到什么样一个精髓？其实唔需要做到咁咩，你咪啲新人奖全部都系你哋呢啲拎啦，最佳新人奖。
1: 我反而系见到佢哋之后，我会觉得啊，其实每一个人咧
0: 系
1: 都有努力嘅时期。
0: 嗯，
1: 譬如头先你讲 Fiona 啦，
0: 嗯，
1: 咁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劲嘅人啊。但是他都有他的多曝光期低曝光期，有他问他的时候他都有他的想緊会不会是要放弃的时间。咁、就更加我就会更加觉得嘩劲人嚟㗎喎，都有呢啲时间㗎嘛，我就心想喂咁我嘅话可能会更差喎，即係喺呢方面我係有少少悲观，我未去到、因为始终我可能喺呢一个香港嘅 social media 入面、游走咗浮浮沉沉咗都十一二年啦，係呀，咁呢个时候我嘅顾虑其实只会顾虑只会越来越多，其实
0: 咁啱一 run 啦，十二年生肖都走了一圈啦，
1: 係呀、
0: 咁可以試下第二啲嘢㗎喇，
1: 係咁樣計㗎咩原來
0: 唔係我講下㗎啫，
1: 因為俾啲藉口自己喎，
0: 對呀、其實有的時候就是有一腔的熱血 push 你往前走，既然以前從小開始就已經聽這麼多的經典的一些的歌，然後長大看了那麼多的老前輩也好小前輩也好，現在如果真的要出的話，你自己會給什麼目標給自己嗎？
1: 目標啊，
0: 嗯，
1: 目標係我是会几想，即
0: 是
1: 我出我刚才譬如我讲的那首歌你都知道一些不是很正经的歌来的，即是它不是一个很深情的歌，也都不是一些很大道理的歌，
0: 就是搞搞笑笑，但同时它有很有自己的独特鲜明的一个角色。
1: 是啊，是的是的，同时期因为为什么会出这个方面先，就是我都会仲想练好一下关于唱歌的，如果要出歌的话、要练，一定要练，一定要学多一点、依家是不够
0: 啊，依家不够，哇不够，你现在 就像一个智者一样，就是他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一个够，他才什么时候他才跟走出这个房子，
1: 有的，我有条尺给自己的，
0: 那条尺都不断地掹高啊，现在
1: 掹高又未到是的，即如果你由以前计到现在条尺是越来越高、
0: 越来越高，你见到越来越多东西你就越来越拉高了，如果你有一天你跟张学友黎明那些做访问或者是你拍片的话，那你条尺应该去到天花板去到宇宙的了、
1: 去到这个神级的地步呢又另计，
0: 有另计是吗？
1: 有另计，
0: 咁就可以即刻出道啦，系嘛？
1: 嗰啲神做到嘅，你唔使谂住做到啊！即系我呢条 chat 系讲紧，我真系计翻个 average， 即系一个歌手，可能佢起码要做到点样？去做啊！即系我冇去睇得太过难，但系我真系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好客观嘅 average 去。同自己讲，哎，你做到咁样，你先至去出歌啦，咁样我系有嘅。
0: 哇，你自己现在给自己太大压力，我觉得。
1: 真系咩？
0: 啊，对啊，而且你有很多的，我觉得最好就是在你音乐路上里面有很多人陪伴着你。
1: 有多嘅。
0: 即系呢班 buddies 又好，呢班 bro 又好，佢陪住一齐向前行啊嘛。
1: 都系嘅。
0: 俾个机会你多谢佢哋啊！
1: 我多谢佢哋，梗系多谢佢哋啦，因为我做我虽然做嘅。嘢唔係同音樂直接 related 啦，但係好多時候佢哋都幫咗我做我嘅 content 嘅，係佢哋都幫咗好多手。
0: 所以你其實跟他們是一樣的，別人有大公司的團隊在後面，你有你信任的一班兄弟在你後面啊。
1: 哦，都會係啦，但係就
0: 係咯，但係後面就係接個但係咯。係
1: 啊係啊係啊，但係就即點講好咧？因為有陣時。仲有一樣我剛才想講的，就是我看得到無論是個人還是在公司裡 做緊嘅 artist，其實各有各難處咯，我自己覺得，各有各難處，兩樣即係冇話邊邊好。我頭先咪後我咪講話啊，其實我幾羨慕啊，一個藝人有公司搞曬咁樣，咁呢一個就係好嘅位置咯，咁但係都會有唔好嘅位置嘅。
0: 等着吧，我等着等着。你出碟的时候，我觉得 EG 如果真的要出歌，你真的开始决定说我要行出呢一步了，你啲歌会棒棒声咁出噶？
1: 希望系啦，
0: 希望是。
1: 因为其实身边嘅朋友如果夹埋认真搞嘅话，其实理论上系真系搞到嘅。
0: 朋友们，听到未？佢想认真搞啦，大家要认真 ready 啦。
1: 系真系搞到嘅。
0: 其实真的真的是现在很多的一些歌曲啊，很多一些的歌手都是碰出来的，咁啱得咁巧。
1: 系。
0: 你话咁啱得咁巧咧，佢之前其实有准备咗好多嘢，只系时机到咗啦。
1: 系系系系，呢个一定系嘅。
0: 2027年啦，好嘛？
1: 希望啦、
0: 啊。希望啦、
1: 啊。我唔敢讲实啊。
0: 我哋呢个许愿池嚟嘅。
1: 系咪噶？咁激动啊？
0: 系啊。
1: 我未幻想到嗰一样。
0: 那我们期待 EG 吧，真的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能够听到属于你的歌，不要想太多，我觉得就是每个年代每个时候的你声音的特色作品的特色都会不一样。
1: 都合理嘅。
0: 哇，唔系，可能有一日听到个好幼嗰个 EG 的那个年代的歌啊。
1: 唔系，如果有一日我 feel 依家系，如果啲人听到好认真咁唱啲好 sad 嘅情歌，反而
0: 仲喺度笑吗？
1: 会喺度笑啊，应该真系。
0: 诶，让我们大笑开怀一下。
1: 系啊，因为个形象已经太过鲜明啦，啲人对于我嘅形象。
0: 今日就明你 ready 咯。
1: 哦，
0: 对不对？哇，太好了！我现在突然之间觉得我们两个像一个底杯一样。
1: 好乐观啊！我突然之间同你讲完之后，乐观咗、
0: 啊，
1: 好似系得到一。即有一啲合理嘅理據去支持我咁樣做。
0: 你知唔知我係咩角色啊？
1: 係
0: 買啦，買啊！
1: 你嘅角色係呢個音歌曲催生者，
0: 差唔多，很像啊，是不是？
1: 係嘅，
0: 走啦，
1: 這個
0: 出啦 ，OK。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金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学院师生设计。蓝色金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带上纵横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和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李家超指出，金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异彩。李家超去年宣读施政报告时，也有与团队成员一同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带和丝巾。他说非常欣赏师生们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做好准备。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表示，一般而言，若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做出任何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则不需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说，信用卡交易一直需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的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因 APP 认证或一次性密码。在此情况下，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及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怀疑或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天气方面，东北气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至西北偏北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

0: 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初时离岸，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占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5: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5: 焕发精彩。
4: 一本不用手翻，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2: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7: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新界香蕉环境宜人，不少地方具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把农地改成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香蕉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100万元。除了罚款，还可能要还原土地，这可不是说笑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0: 小梦。
1: OK， 梦想宇宙周刊，我是小梦啊。今天这一位厉害了哈，十多年前见他的时候还是一位小朋友哈，今天呢来的时候呢也依然是一位不太大的小朋友哈，但是已经成为了我们香港的重剑一姐。稍后我们将会请到的就是击剑运动员佘善金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跟大家聊一聊他自己最近的一个故事哈，这个关于备战，关于自己的运动人生，好久没聊了，要聊一聊之前的家常，看看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包括换教练换技战术的一些想法之后又有了怎么样的突破的可能。 OK， 我们稍后对话。要更正一下啊，这个不叫不念蛇，念蛇，所以稍后我们对这对话的是小蛇哈，这个反正我是属龙的。听一听梦想运动员今天的访谈，听听看击剑运动员佘善金最近有什么样最新的故事，也听听看他接下来的目标和最新的梦想。

0: 风向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OK， 梦想运动周刊，就说句实话哈，这个做一个上一次访问十年前的一位运动员，还真的让我挺感动的哈。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进展，他也长成了现在的这种苍天大树哈。但当年好像还是一个小幼苗的感觉，怎么这要哭啊？我这个
2: 没有，
1: 是
2: 感觉很好笑。
1: 就当时见他的时候，我记得我还这个在网上查了好多次这三个字，就乍一看我哪个字都不认识，但是真正仔细看好像也都能读明白。但是呢，我今天也借着刚好我们是普通话的圈子，我们也跟大家纠正一下，那个第一个那个姓啊，应该是读蛇，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读第一声，可能大家已经知道是谁了。今年呢，他将会参加亚运会，在过去的好多年的时间，已经成为了我们香港剑击事业里边的一枚大旗啊。当年我们聊的还是一名小将啊，当时我记得是郑兆康康总带过来的，然后说哎，这个小妹妹啊，还不能叫小妹了，叫这个就是小朋友啊，很有未来的发展前途，看看她将来能不能扛起我们这个击剑的大旗去向前进。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的是蛇善心。 Hello 小蛇。
2: Hello 大家好，很久没见。
1: 很久没见，哇哦，这真的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哈，就感觉就又在一个路口再相遇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变成了一个更好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和开心的事情。我想先问问你啊，最近就是做击剑运动员这么久了哈，这个从上一次到现在也已经有了过去十年的时间了，你觉得相比较十年前的你跟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十年真的发生很多事情。从中学到大学，去了美国读书，在那个圣母大学读书。然后回到香港，然后也去了好多不同的比赛，去了两届的，大学比赛。大学世界比赛，然后又去了奥运会。
1: Wow.
2: 然后读完书毕业，然后回来做全职运动员。真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生的阶段吧，就是现在就真正成为一个全职运动员。在香港生活，
1: 是
2: 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心态吧。以前就会想，就因为小嘛，有很多东西还没完成，也有学业，还有击剑，为大学，香港就常常去比赛，有很多事情要干。
1: 对，
2: 然后就脑子就很多东西 going on。然后现在回来了，我只是想打击剑。
1: 啊哈，
2: 就那个路比较清晰吧。童年。

0: 就那个时候其实怎么着都也不错，也都不对，就走哪条路也都行。然后你说学习继续读下去能不能行呢？一边读书一边打剑。然后你说彻底下去打剑吧，家里边好像就觉得说好像读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上次你做访问时候提到过，其实还想把书读完、嗯、我觉得当时就是走在一个可能都不是十字路口，是多项选择的路口。就那个时候也
1: 对对对，
0: 也无忧，也无忧无虑嘛，
1: 是
0: 就北京话叫爱咋咋地，顶都大，去到哪条路都可以。
1: 嗯，
0: 但是是怎么让你能够决定做出 all in， 就是去到这样的一个选择？包括重剑，大家都会觉得说，在过去我们过去这十年的时间里边，你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成绩拿到的时候，是每一个成绩获得之后，给了自己的一个强心针催化剂。OK， 我要 full time， 我要所有东西扔到重剑里边。因为咱们是不是读书也不错哈，也找个工作也没问题的哈，上个班也可以。
1: 其实我想读书的，
0: 嗯、
1: 但是
0: 就
1: 好多改变吧。
0: 嗯嗯。
1: 到我大学最后一年，我成人的成绩就慢慢来了，
0: 嗯、
1: 突然就拿了，就是这个世界杯第三，
0: 嗯、
1: 然后大奖赛第一。
0: 嗯。
1: 就是我这些目标是我很小就想定起来的，然后真的是做到了、
0: 嗯、是。
1: 然后我的旧的教练就走了，然后我换了一个新的法国教练。
0: 嗯嗯嗯。
1: 那当时是上一年的这个时候换的、
0: 嗯、上一年，
1: 对对对对对，
0: 25年、嗯、
1: 25年一月就换了教练，就是在赛季的中间。
0: 嗯嗯，明白。当时打那个多哈大奖赛了吗？
1: 我打刚刚打完就要换了，
0: 就是那个时候。
1: 对对，没错、
0: 哦、
1: 然后我就想哈、嗯、这个是
0: 作为你拿金牌
1: 的
0: 奖励。开玩笑。
1: 但是现在就是 looking back，
0: 嗯，
1: 我觉得是可能是真的是 fate 吧。
0: 嗯
1: fate，
0: 嗯嗯嗯，
1: 因为
0: 这就是命啊。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当打到那个时候、嗯、我觉得咦，这自己打的方法好像给人看透了，所以新的教练来了之后，我觉得就是给我一个新的机会吧，
0: 嗯、
1: 去学多一点击剑的知识，
0: 嗯嗯嗯，
1: 扩张我的水平，
0: 是，
1: 对，然后现在真的就改变了很多。

0: 哦，你觉得那是一个分水岭或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吗？有那样的一个转变？而且我觉得在，我记得好像当时多哈是拿金牌，也是历史上第二位成年组大奖赛封后的女中选手。
1: 对，是的，
0: 史诗级，然后就换了。
1: 嗯，
0: 然后又走向另外一个史诗，就那一刻，就感觉25年年初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个人生中很大的一个转折。
1: 是的，是的，因为换了教练，然后就是也是在赛柜的中间，然后也是对手也开始看透了我的打法，自己就意识到要改变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改
0: 变。
1: 然后教练就来了，
0: 这是空降吗？属于就不算是有算是有选择的吗？这个
1: 没
0: 双向，也反正就变了。
1: 变，所以
0: 就变了，
1: 变了，变了。
0: 嗯，
1: 然后，然后第二个新的教练也来了，就是在上一年的这个时候。
0: 哦，
1: 对，两个也是法国教练。
0: 明白。
1: 对对对，跟我以前的教练是很不同，因为以前的教练是罗马尼亚人嘛。
0: 嗯嗯。
1: 他的主点就是手的干扰，然后手的部位刺。然后法国的我就觉得比较就 more efficient， 就是怎么样去从 A 到 B 用最快的最精准的
0: 简单最高效，
1: 对，没错，去打。然后呢真的给了我很多新的方法去打对手。
0: 哦，这个方法或者每个教练不同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可能跟每个运动员的适配度就不一样。然后有些因为很多运动员的朋友他们就说，比如换了教练 OK 换了教练 OK 就可能就是可能你到了那个时候改变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好的改变或者是一个不好的改变。如果我就纯从技术的角度，刚刚你非常好给我讲了那种那么专业的那个词语，包括用法或者教练的这种思维，你觉得对你来讲是一个好的新的一个适配度吗？就如果用之前的方式，会不会有可能就不能到达更新的高度？
1: 因为之前的方法已经带我去到那个高度，
0: 对，
1: 去要拿了我非常很久很久想了很久的奖牌就拿了。
0: 哪个是最想？就是成都市大运那个？
1: 不是成年赛的大奖赛的第一。
0: 明白。那个、
1: 对对对，然后那个自己在那个赛柜里面，就是那个排名也升了，从应该是38，或是40，就40 something，对，然后升到去世界第四，真的很快，当时就是23岁，对，所以就是真的
0: 很感慨，
1: 对对，所以就觉得如果我以前的方法就是有还有很大的改善的地方，也可以去到那么高的水平。如果我有深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打法，可能可以去到更高更远的地方。

0: 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3: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4: 太棒了，我觉得二五年这个多哈大奖赛，然后包括其实二四年的时候还有这个温哥华世界杯的，你算是职业生涯里边的第一块的世界杯的奖牌，
5: 嗯，
4: 拿了那个铜牌，就感觉跟做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总结似的哈，过去十年的事都跟你说一遍，然后二三年世大运的重剑的个人金牌，然后那一年还有这个莱因鲁尔的世大运是吧，这个女子重剑个人金牌也是历史上港队首位两届世大运夺冠的运动员，哇，
5: 对，
4: 哎，就
5: 然后是第一次香港有运动员是两届的金牌，
4: 两届的，对对
5: 对,
4: 对，嗯，你帮我翻译了一遍，我说的同样的事儿，
5: 嗯、
4: 就哎，就我其实有时候就跟我太太就聊，比如小孩子的成长啊，就是有时候比如我自己小孩成长到一定程度，我都会跟他说，哎，我说哎，你这个里程碑在咱们家历史上哈族谱里边没有出现过，你已经在咱家是第一名了，所以你不管什么样的成绩我们都接受，就家里边有没有这种比较温暖的这种支持或者我相信，因为你可能从小是不是读国际校，
5: 嗯，
4: 可能家里边的那种氛围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就放松，更没有那么的紧绷的状态，会不会就家里边一直有这种正面的激励和鼓励在，比如当你拿了这个什么连续两届啊，什么拿了个金牌，家里人会不会说哇宝贝你在咱家现在江湖地位第一名对，有家里怎么鼓励的，
5: 其实没有的，一开始他们是很延续的，这一开头是你一定要拿这个，或者是
4: 真的假的？
5: 小的时候
4: ，OK，
5: 因为我其实是家里第一个运动员，真的去做运动，然后
4: 倒了一百年以上吗？
5: 读书一起来，对
4: ，OK，
5: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是改变了我父母对运动或者是对我自由性的这个想法吧，
4: 嗯，
5: 因为一开始就是他们就说你要这样就要这样，或者是我拿到可能第二，他们说你不应该拿第二的，你是一定要拿第一的，
4: 确定吗？
5: 这样就要这样打
4: ，OK，
5: 然后我就嗯。
4: Okay,
5: 因为他们是
4: 你差点说出不好听的话
5: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在想应该怎么样说、
4: OK
5: 因为他们是、他们没有他们我只是我家里是我第一个做击剑运动员，击剑这个运动，
4: 你的意思就还有别人做其他项目吗？
5: 我爸爸是之前游泳的，
4: 哦，是港队吗？
5: 是的，有游过的，
4: 他打过什么比赛吗？
5: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问过。
4: Okay.
5: 然后我妈妈是没有做运动的。
4: OK。
5: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这些，我应该这样做，做击打式，然后打快一点这样。所以我就有点like OK， 有点无语吧。但是我也听的，因为其实他们看到我的 potential。
4: 明白明白。
5: 看到我可以去到哪里，但是也
4: 是。
5: 他们只是爱我，所以心里这样说。
4: 对对 对, 对、我跟你说，他跟你说的那个方式选择，已经他们在脑海里边过了六百多个了。就他最后选择可能 maybe the right choice， 但是他们已经 try to get the best one。我觉得他已经去找那个最佳的跟你对话方，因为我现在就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他下棋下成那个样子，我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的时候，我觉得 OK， 我已经尽力了，我选择那个方法，可能他也觉得很烦。
5: 嗯，
4: 但是我可能我会激将法，我说快输吧，输完咱们去踢足球更好一点，那个赚钱多一点。就我觉得可能你家里人可能跟你选方式已经是最合适的。
5: 然后我其实在想刚才你说的你儿子就是玩 chess 嘛，就是我打其实打划剑线的划剑，打的我六岁开始，然后打到十二岁才换重剑，
4: 对，
5: 然后我打那么多年的划剑也没有那么成绩，他们也有其实没有说什么，也
4: 对，人家给你交了那么多年的学费
5: 对，所以我觉得
4: 家鸡腿
5: 他们也挺好的，挺好的，
4: 对你不错，
5: 对，然后慢慢就看到我就是打了、慢慢打得好，就是转重剑之后、然后看到我也是读书，然后训练 very hard， 就 put a lot of effort，然后他们就慢慢变了，就说没有说什么你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就是慢慢说 OK
4: 差不多行了，
5: 就 不要给那么多压力给你自己吧，或者是你打的时候不要想那么多了，就直接去、嗯、因为他就觉得我
4: 直接去哪里啊，
5: 直接去刺那个对手因为他知道我有力有速度、嗯、其实 tactics 也有了，就要
4: 是
5: 只是要做，不要想那么多，要做，时间是金钱嘛，他们说。
4: 嗯，哎，我怎么突然就是在脑海中划过了一个印象，我记得好像十年前那个访谈，你家里你妈妈跟着来的。
5: 是的。
4: 是不是啊？
5: 是的，真的。
4: 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的。
5: 真的是的，是的。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然后当时可能还要陪着自己的宝贝出来，然后去面对这些讨厌的提问们。然后现在已经变得就你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其实可能家里人也会觉得你真的长大了。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之前的这个成绩，包括2018年的 Jakarta 是拿了团体的铜牌，然后2023年的杭州亚运是团体的银牌，包括2018年还有这个亚锦赛，2025年就是反正好多，包括这个去年吧，去年的15运，也是个人重剑的铜牌，等等等等吧。我刚想问的一点就是，从哪一个年份开始，你觉得他们对你的态度和状态有所些许的这个调整？会发现，比如说原本你说给施压嘛，练呐、你得怎么样，然后后来就变成也收着点没关系，就干就是了。就你觉得是哪一个点上他们可能是真的觉得你自己的努力已经大过他们给你的那些建议了？
2: 我觉得是可能在23
1: 对吧，
2: 24年，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一两年，
2: 因为我是修了1年大学的学习去去拿那个奥运的 qualification，
1: 是
2: 但是就没拿到了，然后他们就慢慢就开始放开一点了，我觉得
1: OK，
2: 因为他看到我真的努力，但是努力不一定会有收获，
1: 但不努力是一定 nothing
2: 啊，
1: 是
2: 的，
1: 是
2: 你努力就可以有多一点的 opportunities， 多一点的机会，所以他们就经历过那一年之后，他们就看到就应该有时候就是要发生的东西是一定要发生才可以有另外的一些东西来你的人生里面。
1: 对，我觉得他们其实也在学习，就是你知道家里有个小孩是运动员，我之前曾说这个父母做父母都是人生中只有一次机会，就他做的好与不好都没有下次了，当然可能有二胎三胎都可以，但我觉得其实做父母其实基本上就是一次，就是做的好与不好都一样，特别我觉得家里面有一个运动员宝贝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更不知道怎么做了。你知道我身边很多运动员，比如集体项目的什么足球篮球，就爸爸妈妈能做的事情只是给他们加个鸡腿而已，然后或者多点，但是这个很真挚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么多年的进步啊，包括这么多年的生活啊，肯定是有你自己的努力在其中，我觉得家里人的支持肯定是离不开的。有提到教练，有提到家里人，我觉得还想提到的就是在你的人当中，比如有没有一些在击剑的过程当中给过你一些鼓励或者刺痛的一些对手或者队友，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每天待的时间可能比和家里人待的时间还长，因为包括今天小蛇也是在做访问的时候也是玩了一整天的训练，然后我感觉其实就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他们给你的建议和鼓励我觉得可能更重要，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见到你妈妈带你来做访谈的时候，好像当时都是师哥师姐，然后当时大家的所有人就你是个小妹妹的那种状态，然后现在已经成了蛇姐，蛇姐好，
2: 你好，
1: 妹妹
2: 你好。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蛇姐，就你们蛇姐的，蛇姐的时候就，你就会觉得，就是不是他们也给了你很多的这种支持帮助？就有没有，就能不能说一个好的，说一个不好的？你可以不说人，就比如好的，就是说真的是给了你很大的支持。比如不好的，可能就是某一场比赛或者某一次训练以后你输了以后，那个 bad feelings 可能转化成了一种动力，有吗？嗯。
2: 我觉得真的是我旧的教练，很多 credit 要给他，因为他真的是我一开头进港队没久，就慢慢带了我，带到我真的他要走的那一刻。
1: 哇哦！
2: 因为其实like fast story 就一个很快的故事，就是我拿了我第一次就是世界杯的第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去celebrate 吧，然后他说 no need to celebrate。You have more soon. 然后我跟他说，那如果我下一次拿金牌，你跟我一起去 celebrate 吗？
1: 然后呢？
2: 然后他说，好吧，我们有这个约定。然后就下一个比赛就是多哈了。
1: Oh my god!
2: 啊，就 Oh my god! 呀、yeah, wow. ，就是多哈，然后我拿了第一。然后他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拿这个目标就标了很久要拿，但是我想在他退休的时候拿， yeah. 跟他一起拿。我就已经有这个想法，因为他很老了，他是今年73岁。
1: 我的天哪！
2: 对，
1: 所以那一天又是 celebrate， 又是 farewell。
2: Yeah, farewell， 因为我他要走了，他跟我说要去香港做一些东西。然后我要去美国再读书了，因为在我的 semester
1: 他是哪里人？他是
2: 罗马尼亚，
1: 就罗马尼亚人回香港了，然后香港人去了美国。你们的轨迹很有意思吗？是这样啊？
2: 对，这样，所以有一点又遗憾吧，就没有做过这件事。但是我跟他一起合作，真的很多高高低低也是他
1: 高山低谷全部经历过。
2: 对，然后他在鼓励我，然后跟我说：“你有时间的，不要急，你还很小，就是当时我17嘛，我已经想拿成人的的成绩。”对，
1: 就是你从未成年到成年那阶段是和他一起度过的。
2: 对，没错。
1: 哇，那个时间也应该是心智最不成熟，但是又是羽翼最不丰满，但是又觉得自己啥都能干的一个阶段。有时候有个教练在旁边还挺重要的，真的是。
2: 真的是。
1: 他是会给你经常泼冷水那种人吗？
2: 没有，他是给我讲很多人生的道理吧。
1: Good.
2: 对，很多。他就跟我说的一句，我觉得是现在我也
1: 受用的。
2: 对，受用的。他说 ，You cannot add days to life, but you can add life to days。
1: 哇、wow、
2: 哦，
1: 这个我觉得简单一句翻译就是把人生过得有宽度，就是你人生的广度阔度去远远大过你人生的生命的长度，就是这种感觉。哇，说的我鸡皮都起来了。
2: 就是你人生的日子只有那么多，
1: 对，
2: 你不可以加，但是你做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加的东西，对。

0: 行了，你够丰富的了。你的十七、十八、二十，你这在族谱里边也都可以写得到的，确实比所有人都丰富很多。就因为体育，我觉得其实，在你心中会很感恩 sports， 会很感恩体育，让你变成了一个在这个社会里边的 ID 是非常明确和分明。其实这个世界上大部分都是常人，只因为大家可能就是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其实都很努力了，但是因为 sports 或者你做娱乐，就很多东西大家闪光灯或者镁光灯是打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工作就显得更加的耀眼夺目。但另外一边厢，同样你要承受压力，输了的时候可能那些爱你的人很伤心，然后那些本来就中间派的人就说啊，我才不看他的比赛呢，然后就会变到另外一边去了。所以这部分又是动力又是压力。有感觉吗？
1: 同意，非常同意。
0: 你还没讲呢，我偷偷的就过了。你刚刚讲的是好的，讲的不好的呢？比如在一段道路里边，在经历的过程当中的一件不美好的事情，能激励你继续 come back stronger 有吗？
1: 我觉得就是 constant 吧， constant 就是你努力不一定有收获。你怎么努力，人家 they don't have to know。只是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0: 就我们只看结果嘛。
1: 对对对，就是结果是一件事，但是那个结果不是代表你是什么的人，或者是 it doesn't represent you。就是一个 learning experience 吧，就是一路做运动员也会遇到的，但是我觉得第一次或者是可能低潮的时候会更加明显，就是哎呀，自己为什么不可以get over this， you know。 但是要常常提自己，你不是你的运动的结果，你是你自己，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的人品是什么，就是你的人。
0: 明白。反正这几年的事儿呢，还包括啥呢，就生生给做成了一个这个就是精彩回顾片哈。但其实很多事还展开中哈，比如2021-22年拿过，在你在圣母大学拿过这个中间冠军，然后我看22年还是年度最佳的女中箭手。我觉得读书这几年对你的帮助其实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更加坚定了去做一名箭手，就发现读书没什么可读的啊，不是。就那几年在美国的经历，你是不是也觉得就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啊，就是我觉得就中国人传统意义上都会觉得，就是美国的东西啊，在体育方面确实领先我们很多很多，包括 swimming， 我们可能就要去澳洲，然后可能我们要击剑的话，或者这种项目就去美国，打篮球去美，就大家传统意义上会有。我这特别想探究，就是是不是在美国大学里边 NCAA 那种状态里边，真的是跟我们这边的这个氛围和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体育的状态。我之前听过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对不对，说美国职业体育领先我们50年。
1: 哦，
0: 我不知道这个没办法量化，但是你如果从你个人经历来讲，是不是很那种体育的氛围很重很浓
1: 啊？对，很重很浓。然后我可以 describe as 你知道Hawkeye in
0: Hawkeye
1: 香港，还有 Hawkeye is more like that。但是画了很大，就是很高水平的，因为其实击剑是在美国很有 competitiveness。
0: 明白。
1: 因为一个 NCAA 你刚才说的全美比赛，是真的很难打。你有对手去过奥运，在奥运拿过奖的，在亚洲可能亚运会可以拿过奖的，
0: 这就跟在中国打乒乓球想拿全运会冠军一样难。
1: 有一点点，就是真的 very competitive。所以就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真的训练我体力，真的，因为我高，我不太高，我是正常的，我的队友很高，
0: 是
1: six feet tall， 女生 six feet tall， 真的很高，然后他们做什么也快过你。大力过你，你就要赶紧把自己就是很快的去进步。然后读书方面的很多东西要去读，要去分配。然后就是抗压能力比较高吧。然后时间分配，时间管理。
0: 明白。
1: 行，
0: 我觉得每一段经历都很美好啊。今天我们这个访谈呢，这是 part one 哈，其实还有一个 part two 要放在之后进行，因为到时候我们小时候就会去参加这个亚运会了，这个亚运的时候的故事呢要到时候告诉大家，所以到时候不管他拿什么样的成绩呢，你都可以听到他在那个阶段对亚运的一些感受。当然我希望那个访问播的时候是拿到了好的成绩。 OK， 感谢你今天到来，我们亚运的时候再见。

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金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金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将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及更好部署在香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他指出，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持支持，是香港连接全球，是香港连接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渣打银行说，会按既定程序即时调查及跟进，并在适用情况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若调查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务需承担相关款项。恒生银行也表示，留意到最近有不少银行的客户报告信用卡遭未经授权交易用作购买手提电话，调查期间会支援受影响客户，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人遇难，另外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四会市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今天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报道指事故原因仍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天气方面，

0: 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初时离岸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半。向连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4: 那些经典的印象，
5: 柔情蜜意我愿记错，
4: 那些怀念的模样，
5: 怀念
4: 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7: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6: 你消息真灵通啊！
7: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8: For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9: you for uniteral meiosis.
10: Talk to me, talk to me, talk to me.
8: You for

0: Hello， 大家好，回到这周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思维，继续我们的优秀高才系列，马上到尾声了，我们的节目也是不断的深化。之前也采访过蛮多的金融行业的高才的人才了，那我们这一期继续深化到一个比较特别的，算是行业吗？或者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分支吧，就是券商这个行业。那看一下在券商行业的高才人士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今天呢邀请到一位新的朋友，首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 Sarah， 我来自山东青岛，然后我来香港已经差不多3-4年的时间了。目前呢在券商工作，然后
0: 什么时候申请的高才啊？
1: 大概是在去年申请。对，然后刚刚续期，所以也刚刚到券商工作。
0: 啊，是刚刚到券商工作？
1: 对，
0: 是之前是有换过工作吗？还是
1: 我最开始毕业的时候是在银行。
0: 对，
1: 然后后来跳到券商。
0: 就你会觉得说高才这样的身份在你就是找工作换工作的当中会有一些影响吗？还是它是个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是其实没太大所谓，大家不会太去关注这个事情呢？
1: 我个人认为还是蛮正面的影响吧，因为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会特别的 Q 一下，为什么是高才啊，为什么不是 ING 啊，什么样背景，会有更多机会和面试官有一些生活上的沟通吧。
0: 就他们在看到你的简历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奇点在这。
1: 对，
0: 就有话聊总比没话聊要好。
1: 是的，那借机的来沟通一下。是的，
0: 就并且另外一方面我理解，会不会也是因为毕竟高才他也是有一张名单在这的嘛，就能申请这个东西的话，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一个正面的印象，至少说在学校的层面是被印证过的。
1: 可能在 HR 眼里是还是会蛮有用的，可能在就是领导的眼中倒是可能看不出来。
0: 你身边的同事会特别关注你的这个身份吗？还是其实大家进去之后也不太会关注彼此的来时路呢？
1: 也不会，我觉得香港的工作环境边界感还蛮强的，就是我也蛮喜欢这种边界感的。对，
0: 就不会特意问很多很深入很生活的东西。
1: 对，是的。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申请高才的这个路线的呢？
1: 我这个情况也是蛮特殊的，因为我在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我是拿到了一个实习的机会，然后正好是在8月份，然后我当时也是可以申请 ION 或者申请高才。
0: 所以你研究生也是在香港读的？
1: 对，我研究生是在香港。
0: 那你本科呢？
1: 我本科是在多大，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对，然后正好也是在那个高才的名单上。然后我就想，如果说想着急入职的话，可能高才会更快一点，我就申请了高才。
0: 你当时是有比较说就是 ING 和高才这两个孰好孰坏吗？还是说就是哪个更顺利，或者是我可能第一时间想到哪个我就直接就申哪个了呢？
1: 还是第一时间想到哪一个就先解决问题嘛。高才解决问题会更快，我就会选择高才。
0: 当时申请顺利吗？
1: 蛮顺利的，我记得申请到下签可能就1-2个月时间吧。
0: 1-2个月的时间，正常你中间有一些补件的过程吗？因为好像之前在聊的时候，很多高才可能感觉1个月左右。
1: 因为我当时入境香港的时候的身份是拿护照来入境，然后所以就是有，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会用那个
0: 通行证之类的。
1: 对，所以会有一些特别的问题，说为什么会用护照啊？
0: 所以当时为什么用护照入境呢？
1: 我好像也忘了为什么用护照了，反正用的是护照，然后就会卡一点。对，是。
0: 就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不仅是 HR 会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入境处也会有一些特别的问题。
1: 对，我记得跟入境处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花了蛮长时间的。
0: 但无论如何也是一个蛮顺利的过程，至少最后拿到了嘛。
1: 对的。
0: 那相比之下，你可能和自己同年的同事来讲的话，能提前多久入职呢？
1: 2-3个月吧，我觉得，因为找工作也是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我能提前拿到一个入境工作签证的话，其实 竞争优势还是会大一点，然后面试成功的优势也会多一点。
0: 面试官会不会特别关注说，哎，你这今年刚毕业，怎么这么快就拿到签证？怎么这么快就拿到签证的这样的事情呢？
1: 嗯，倒是也没有，他们只会介意我什么时候上班。
0: 就你一看说啊，我很快就能上班，他们就很高兴是吧？
1: 对对 ，happy happy。
0: 那你相对来说，可能比同期的同事有两个月的上班的经验嘛？
1: 嗯、
0: 如果可能在整个的职业生涯当中有个二三十年的工作经历，这两个月可能是忽略不计的状态，但是对于你们同批，特别是他们刚进来的时候，你已经和这一组的同事或者整个的一个体系磨合了两个多月，你会觉得说有一些先发优势在里面吗？
1: 嗯，也没有，我就是一个比较慢悠悠的人，
0: 嗯、
1: 所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先发优势。嗯，对。
0: 那你会不会相对于他们和其他同事更熟一点？对于公司的体系，
1: 哦，这里会有、
0: 嗯，
1: 就提前熟一点，然后。嗯，适应的更快一点。
0: 你会帮他们反过来帮他们做一些迎新的工作吗？
1: 也会，因为我正好也是普通话的背景嘛，
0: 嗯、
1: 然后刚工作的时候也会如果说新同事是也是普通话背景的话，肯定也会多对接一下这种情况。
0: 嗯、
1: 对的，
0: 觉得这个也算是，哦，好像也是越来越多的可以申请高才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士，同时可以申请高才和 ING 的人士，好像大家在做两个抉择的时候，两个相互比较的时候，嗯，可能有的人会先选高才，会更优先一点，因为无论是时间也好，手续的方便程度也好，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相信是在这个政策提出之初，可能是设计者没有想到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无论如何嘛，你任何一个。政策的出现都是希望能够简化大家的生活，简化大家的整个的一个流程的。那在这种程度，在这个层面上简化到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意外之喜在里面吧。
1: 对对对。
0: 对，那你在续期已经续了一次，什么时候续的呢？
1: 去年的八月份。
0: 那你其实第一次申请的时候也算是很早的一批申请者了。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当时申续期的时候会有一些麻烦吗？还是说也蛮顺利的？
1: 嗯，非常顺利，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卡点，就是申请然后交费然后就下签。
0: 就这回知道不用护照进了，所以说就顺利很多。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吧，我觉得也是，可能这么多年过来，如果大家的手续比较齐全的话，然后各方面的流程是一个比较合规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入境处的相关人员应该他的整个的工作的流程也是蛮熟练的一个过程了。
1: 对，因为公司也会提供一些的支持嘛。
0: 嗯，
1: 对，其实顺利程度也跟公司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
0: 嗯，我觉得也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司，他可能一些比较有建制的这种的申请的先例在里面的话，我相信可能在整个的办理的过程当中都会顺一点。
1: 嗯，
0: 那也希望说高才这个政策吧，就无论是政策本身也好，还是通过高才通来到香港的不同地方的人也好，大家的发展都可以顺顺利利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三山、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周日版优秀高才系列，刚才聊了一下说办理高才通的过程呢，整体听起来是一个蛮顺利的状态。那其实也提到说你本身是在加拿大读的本科，甚至是高中就过去了。
8: 对的，对，是
7: 就和我们之前的某一位嘉宾的经历非常相似了。
8: 是的，是的。
7: 那你是为什么说在那边读得好好的，在加拿大生活了那么多年之后又想说哎选择回来的呢？
8: 我个人原因其实蛮生活的吧，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缺乏安全感的，所以我觉得
7: 你觉得北美那个环境
8: 对
7: 真理太多是吗？
8: 有点孤独。对，然后我觉得走在香港呢，就是还是像语言也互通啊，然后饮食习惯也蛮我觉得也蛮符合的，然后大家边界感也很强，我觉得就是比就是可远可近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挺好的。
7: 你当时最早去这个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就高中的时候，当时是想说未来长时间的在那边能留尽可能留呢，还是说可能也只是过渡一个求学的过程？当时有这方面的设想，或者家人有给你这方面的设想吗？
8: 爸妈伟大的理想当然是我留在加拿大，然后带他们过去养老，真不好意思，
7: 就
8: 没有实现。
7: 就发现说，哎，如果想带他们过去养老，首先自己得在那边养老是吧？
8: 对啊，我没有办法养活我自己。
7: 提前开始过养老生活，那不如回来还是卷一卷是吧？
8: 工作是的。
7: 就你是属于说，就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决定说我可能研究生或者是未来工作要回到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了吗？
8: 也没有，其实主要还是大学毕业真正要找工作的时候面对困难，然后才会发现加拿大找工作还是有点难。然后
7: 那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因为好像看起来大家在数字上面的这个经济环境好像都差不太多，甚至可能更好一点。
8: 我觉得加拿大其实我在多伦多的话金融行业还是比较少，对比北美，对比美国对，然后香港还是一个金融大都市，其实机会比加拿大多，非常非常多。然后加拿大税也高嘛，所以一定程度上考虑的还是香港多一点。
7: 那边可能金融又好像不是一个很主要的行业，那哪些行业可能在那边是比较主要的行业呢？
8: 就我大学同学能留下来的来考虑，可能计算机行业的多一点。对，
7: 这还是 IT 在那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就美国人力成本高了之后很多就搬到加拿大去了是吧？
8: 也有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从加拿大又到了美国，反正也是把加拿大当跳板的也有。对对。
7: 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香港呢？因为即便符合你刚才提到这个要求的地方也蛮多的嘛。
8: 回香港其实我可能也是我父母的决定吧，他们觉得花了很多钱把我送到加拿大，然后我又回家养老，然后他们可能心里不平衡。
7: 就至少的话就是就送不了那么远，我也给你送尽量的远一点，
8: 反正不要回来丢脸。
7: 那倒也不至于了。就所以说其实从你求学的过程中听起来，就去加拿大好像也不是你的选择，回香港好像听起来也不那么是你的选择的感觉。
8: 是这样子，基本上在父母的操控下活着。
7: 那你自己的感觉呢？你自己本身是相对来说没什么太大所谓的，还是说这个有想法，但是父母之命更重要更严厉一点呢？
8: 我还是对比加拿大和香港，我肯定还是更喜欢香港，就是我生活融入的更好一点，就是周末我还可以去深圳玩一下呀，在加拿大是完全没有这种生活的。对，
7: 为什么呢？那边是人少吗？还是因为感觉就是自然风光各方面玩的东西的话，听起来了就是应该也不算少吧。
8: 加拿大如果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养老的这种生活呢，我觉得是要有车，然后有对象，然后对，再有钱。就是这三项吧。是的，其实我觉得
7: 你觉得在香港不需要哪几项呢？ 有车有对象有钱这三项，就是有哪项可能就是相比来说那边需要比较全套的这个配置嘛？那香港你觉得可以没有哪几项依然可以活得很好呢？
8: 我觉得没有车和没有对象活得都挺好的，我基本上我现在觉得我活得挺好的，
7: 就只要有钱就也可以是吧？
8: 也没有特别多钱，就是能养活我自己就 OK。
7: 嗯，那相对来说这么听起来的话，在香港可能这两三年的生活和加拿大我估算五六年的生活相比的话，
8: 嗯，
7: 你会觉得这边的生活更丰富或者是更适应一点更多了？
8: 对，而且更方便一点。
7: 嗯，那边就真的很不方便吧？听起来好像每所有人从加拿大回来都会吐槽说的生活不太方便的这一点。
8: 非常不方便，而且没有什么生活。对，就是没有什么娱乐吧，可能要这样解释。
7: 那如果朋友人接触之下呢，你会觉得？
8: 那也只有去朋友家玩。
7: 我的意思说就在社交层面里，就是加拿大那边更容易，就有那么不容易做到社交吗？因为香港肯定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社交的地方，因为毕竟人口密度在这儿呢嘛。
8: 嗯嗯嗯，
7: 那就在加拿大也好，做这种社交会比较困难，还是说其实也可以，只是说大家可能也即便做完社交大家能玩的东西也不算多呢？
8: 其实我加拿大时候朋友还蛮多的，我感觉来香港工作以后可能朋友少了一些。
7: 因为什么呢？你会觉得？
8: 还是因为工作吧，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社交了，就是
7: 下班之后已经筋疲力尽了。
8: 对对对，是的。但是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需要朋友的这种人，所以就是这一点也没有特别多在我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
7: 嗯，
8: 对对对，
7: 就还是
8: 爱人和依人吧，
7: 就可能更多考虑的还是吃香喝辣这方面的东西。
8: 是的是的。
7: 好吧，那这个那刚来香港毕竟也是换了一个地方嘛，
8: 嗯，
7: 虽然说可能离家更近一点，但是我相信香港和青岛在生活方式上在各种的社会文化上面也会有蛮大的区别。
8: 嗯，
7: 那和生活了五六年的加拿大应该区别也更大，那刚过来的时候是一个蛮顺利的过渡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也会有一些不方便和有一些需要慢慢去适应的地方呢？
8: 没有啊，我觉得来这里以后适应的非常快，因为我在加拿大五六年都能活下来，香港没有任何难度啊，我觉得就是什么都回家了。对啊，我觉得比加拿大融入性又快很多，然后也很就朋友也会有一些。
7: 嗯，
8: 对，
7: 就听起来是一个由俭入奢易的过程。
8: 对对，说的非常对。
7: 就那么的艰苦卓绝都能坚持下来，回到这一个这个比如说在高原缺氧的环境都能生活下来，
8: 对，
7: 来到这个比较平的地方比较低的地方只会醉氧是吧？
8: 如鱼得水。
7: 那生活方面呢？因为毕竟生活条件我相信可能应该也比不上，不会说那么比得上加拿大吧。
8: 生活条件
7: 就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8: 我感觉最主要还是自己工作自己赚钱不用花爸妈钱。就这一点让我非常开心吧。
7: 就自由度更大了一点。
8: 对，自由度大了非常多。然后消费上其实我肯定消费是更多了，对比读书的时候。
7: 那肯定的，因为毕竟大家在工作之后各种需求要比上学的那种比较单纯的活着就行的需求。
8: 对对对，不一样。
7: 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了。
8: 是，
7: 但是还是说可能自己赚钱之后底气也会更足一点吗？
8: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7: 就现在因为你会觉得在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自己其实蛮融入或者蛮适应香港的生活，有这样的一个瞬间或者这样的一个时刻让你去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吗？还是说来了之后就立刻就是回家这个香甜的空气熟悉的土壤呢？
8: 其实我好像读书的时候就有去爬爬山呀，然后我当时住的那个公寓类似于一个共享公寓，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共享的厨房啊，然后每个周都会有不一样的活动这种的，其实也算是一个蛮 public 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一些都有在帮助我融入啊，这种。
7: 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需要去融入一个地方，还是需要去融入到人群里面去。
8: 嗯嗯，
7: 就融入到一些山水也好，还是环境也好，还是 这个
8: 社交
7: 也好，因为我觉得更多的大家和任何一个城市和任何一个地方更多的羁绊还是需要有故事在里面的。
8: 嗯，
7: 通过不断的一个不同的故事去产生这种一条一条不同的羁绊，那完全的是自己在家这个闭门造车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过程，对吧？你可能看着美剧，你在香港看着美剧和在美国看着美剧，这个区别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是吧？所以还是可能来到香港，无论是任何一个身份吧，无论是学生也好，还是高材也好，还是说就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更多的如果想留下的话，如果想有更多的生活更丰富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融入环境，融入社会，融入人群了。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陕西、
2: 云南、
1: 贵州、
3: 深圳、
4: 洛阳、
5: 重庆、
1: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刚才聊的可能更多的是学习这个阶段和之前的一方面经历嘛。那这个来香港之后，其实发生一个蛮大的身份的变化，就是从学生的身份，从上学的状态变成了工作的状态，从一个学术人变成了一个社会人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中间的变化或者是这个转折，对于你来说是有需要有一定的适应的过程吗？还是也都是在不同的身份当中都可以很好的去做自己呢？
8: 嗯，可能我觉得第一份工作，对我打击也蛮大的吧。
7: 打击？
8: 也没有，就是像可能大家毕业都会有这种一腔热血要做一番事业，
7: 你当时会有一个给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或者是这个
8: 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7: 有一个怎么样的设想，那个设想计划起来是个什么样的
8: 什么要去投行啊，然后每天那个噔噔噔的穿着小高跟鞋上班啊，然后这种情况好像工作了以后确实没有过。
7: 就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看那些都市丽人的电影也好，还是剧也好的那种，
8: 对
7: 比较刻对于香港的金融行业的这个
8: 初始印象，
7: 对比较刻板印象吧，甚至叫做
8: 刻板印象。
7: 后来发现说，其一不仅仅是自己可能没有这方面，可能整个香港也没有多少人是这个什么。
8: 应该是有，但是我可能没接触到，可能我不够优秀，
7: 或者就是这个比例其实并不是这个行业的一个代表的典型。
8: 对，是。
7: 就可能也是属于这个行业一个很小的一个比例在这里。
8: 对，人应该会
7: 对，
8: 是的。
7: 那这个当时你进这家公司的时候，也是抱这样的设想去进的你上一份那个公司吗？还是说，其实，在那个时候，你看到大家的工作状态，已经对于这个梦想或者对于这个设想，有一定的清楚的认知了呢？
8: 其实我感觉我蛮稀里糊涂的进的这家公司吧，因为我个人其实在我读上学的时候没有对我职业有什么规划，所以我其实对我去的哪家公司做什么我也啥也不知道。
7: 我觉得你对于你的整个的人生好像就没有过规划，上学是父母安排的，职业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划。
8: 是这样子的。
7: 就怎么开心怎么来。
8: 对，就是我爸妈怎么开心怎么来。对，然后我工作以后呢，其实工作环境其实蛮 chill 的，就是每天没有什么工作，然后第一份工作基本上一天的工作内容就五分钟啊，写个报告，然后写个 PPT， 可能就没什么事情干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年轻嘛，还是要多努力一点，就想跳槽，然后去一个
7: 算是正经公司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8: 对，去一个能学习的机会多一点。
7: 那其实对于你来说的话，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我活少反而会很开心嘛，像我这种的，不让我干活我才开心的嘛。
8: 但您当年我觉得也是活多到活少，所以你开心。我是从活少，我觉得我要找一点不开心去活多的地方，还是太年轻了。
7: 就你还是希望说自己在职业上面，在工作上面有一定的，也不能算是建树吧，但是至少有一定的发展了。就一直活少的话，好像他也自己这个活本身就这么少，他也繁殖不了更多，对吧？
8: 是这样子的。而且觉得可能就要这样躺平一辈子了。对，然后
7: 就一眼能看到自己未来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的生活。
8: 对，我觉得要躺平不如回加拿大躺平。好像和我来香港不太一样。
7: 那这其实大家对于香港的金融行业的认知可能也都是一个比较卷的一个状态嘛。
8: 对，
7: 就想不到说原来可能也会有这么舒服的地方，
8: 是
7: 吧？是
8: 的时候有的
7: 就是
8: 比较少见。
7: 如果要是这个想找比较舒服的工作的话，就你会觉得说可能大家会找哪些关键词，或者是哪一些工作的类型会是这种比较舒服的经验呢？
8: 我觉得银行业啊，去买方啊，这种情况肯定会比卖方舒服很多。对，然后是这样子的。
7: 就你算相对来说也是从一个买方 向卖方的一个变化了。
8: 嗯嗯，差不多是这样。
7: 听起来也是好像和所有人的职业生涯是个逆行的一个状态。
8: 嗯、
7: 大家可能都是在卖方起步，然后经过努力之后去到买方。
8: 可能也是吧，但是我觉得卖方其实接触的范围能多一点，然后学习的机会也会多一点。
7: 嗯、那从工作量的角度来说，实现了您这种就是从工作量少到工作量多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吗？
8: 我可能计算了一下，我的时薪应该是变少了。
7: 薪水增加了，但是时薪变少了。
8: 确实确实。
7: 那你这个工作的时长的话，就正常之前那份可能每天八小时嘛？
8: 对。
7: 那你哪怕是五分钟干完，它也是八小时嘛？
8: 对。
7: 对，但是你新的这份工作的话，就是现在这份工作的话，你有计算过每天大概平均起来可能工作的时长大概要多久吗？
8: 嗯，首先其实我在银行我的午休是两个小时，
7: 嗯，
8: 但是我到了券商呢，我的午休只有一个小时，就是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大的转变。
7: 嗯，
8: 然后再就是加班啦，这种情况就是就不好计算了，有时候长有时候短，七点、
7: 嗯
8: 正常差不多七点，对。
7: 嗯，就七点下班，觉得哎，今天还蛮早下班的。
8: 确实是这样的，对对。
7: 那这个大家可能还是分不太清，在银行工作和在券商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8: 嗯，其实也会分具体的部门和具体的工作吧。
7: 嗯、
8: 其实我是完全两个跨度的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一个跳槽。
7: 就很多人会觉得金融是一个很大的行业，那其实你们也分不同的类型的公司，银行是银行的类别，券商券商的类别。
8: 嗯，
7: 你不仅是跳开了这两个细分的类别，你甚至说工种也发生了变化，是吗？
8: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在银行的时候做的更多的有关 marketing 相关的一些工作，
7: 嗯、
8: 然后到券商呢，其实就是跟 finance 多一点的关系了。
7: 嗯，也算是说进入金融行业，做到了金融行业的核心业务了，是吧？
8: 对的，对的，还是做狗更多一
7: 些。那这个会有工作量上来之后，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吗？听起来。还是现在有一点
8: 开心吗？
7: 还是说现在会发现说，哎，当年还是有点年轻了一点呢？
8: 还是有点年轻吧，我觉得。
7: 嗯、
8: 但是，
7: 嗯，
8: 能学到东西吧？我觉得这一点是不一样的。
7: 那如果让你现在再回到之前的那样的工作环境，做之前那样工作，你会觉得说是，哎呦，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还是说，哎，算了吧，好像那样的工作并不是我想要的？有设想过吗？如果
8: 我觉得如果35岁回去，我会开心的。
7: 35岁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坎儿吗？
8: 35岁，我觉得对社会应该有一个坎儿吧。
7: 但跟你可以说一个好消息，在香港的话，应该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要求和限制。
8: 那太好了。
7: 好吧，那现在主要做一些什么样的类型的工作呢？可能更多一点，或者是大家能够接触到的吗？还是说其实可能能让正常市民、普通市民接触到的工作，可能也只是金融行业的冰山一角，大多数工作其实并不是说那么让大家能够理解或者接触到。你觉得你的工作属于哪个方面？是容易让大家理解接触到的呢，还是说是不太容易的呢？
8: 可能我以前的在银行的工作，可能大家就会了解的比较多一点，因为银行的产品基本上就是比较传统的产品啊，类似于定存啊，类似于这种普通的债啊这种的。但是到了券商，可能就是跟股票相关多一点。
7: 嗯，
8: 对对。嗯，区别来说还是有，对。
7: 嗯，那你觉得这个工作量大在哪呢？是客户多了呢，还是说这个银行可能人手更充足一点，但是这种比较商业化的机构，相对来说对于人手的这个要求就会更加的紧张一点了？
8: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银行其实不是特别 care 一个两个客户，就是因为我在银行做的偏向于零售，
7: 嗯，
8: 然后其实一两个客户对银行的影响不是特别大的，然后如果要处理投诉啊这种的，也不会特别的有一个流程啊之类的。但是到了券商，其实我们每一个客户都算是体量比较大的客户的时候，就会对每一个客户都格外的上心，然后对就是对工作要求比较高一点。
7: 嗯，
8: 对对，
7: 就可能也是，我觉得也是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的一个区别吧。
8: 嗯，
7: 就家大业大，可能一个两个也不在乎，但是这种就是真的是自负盈亏，甚至说关乎到自己或者领导的这个 bonus 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就是大家都会，所有人都会看得很紧，是吧？
8: 是啊，我只要担心被 fire 了。
7: 这个应该也不太会吧？有这样的风险吗？或者你看到你身边的同事有这样的案例的存在？
8: 应该也没有，但是我觉得工作嘛，还是要上点要上点心的吧。但是银行可能就是你知道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被 fire，
7: 就大家都会有这个比较清晰的认知，是吧？
8: common sense 在这里，对对对。
7: 好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同的一个视角吧。那未来你会希望说自己做的工作会更加的，还是继续的复杂化，继续的工作量增多呢？还是说，哎，经过自己的梳理，经过自己的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个事情可以就是慢慢的，由繁入简呢？
8: 可能想做的更精一点吧，因为刚入行，可能还是会从最基础的事情来做，处理的问题也是最简单基础的问题。可能时间经验久了，还是希望能处理一些比较繁琐的，然后一些更接近市场化的一些产品啊或者问题。
7: 哎，那我蛮好奇的另外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银行是一个蛮稳定的一个工作嘛，我相信大家进入之后，很多人可能已经达到了他自己的人生目标了，对吧？就未必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动。但券商的话，他的一个人员流动性或者你身边的同事的人员流动性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大家一方面是我理解这个人往高速走，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他作为一个商业机构，他也需要自己的一部分的新陈代谢。那你看这个的这个是一个很流动性很大的过程呢，还是其实也是相对稳定的？虽然说可能比银行高一点，但也没有高到很夸张的程度呢。
8: 我反而觉得券商其实大家能坚持下来的人其实是一直在券商这个行业，基本上是从银行往券商来跳，但是如果说从券商往银行来跳的其实还是比较少。而且在我的这个视角里，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们部门年轻人基本上是都走了这个状态，就是没有年轻人，都是
7: 守不住寂寞。
8: 对的，大家都那个不知道年轻的好。对啊对啊，是的。然后券商反而年轻人多很多，然后是这样子。
7: 就大家想拼搏的时候就是想去券商，那如果要是这个，那你又提到说就是在银行里面很少有券商跳到银行的嘛。那这些券商里面的跳走的人，他会去哪？去别的券商吗？还是
8: 可能会去买方啊，就是去金融机构的买方。其实去银行的也有。但是可能是在35岁之后，我可能不太了解。
7: 好吧，我觉得不需要大家对于工作、对于年纪有太大的一个偏见在里面了。并且我们虽然说经常会听到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在年龄上面会有一些不同的限制，但是在香港这个地方，至少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这个年龄羞耻这个东西在职场里面存在还是比较少的。那也希望这样的传统可以依旧保持下去了。

0: 云南、
1: 回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5: 西安，
6: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7: 优秀双城记，
8: 刚才可能聊到很多的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在未来的一些走向了。那对于你来说，你自己计划说未来是继续说可能是属于长留在这个行业深耕那批人呢，还是说也是想在这个行业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跳到像你刚才说的和他们一样去到买方或者金融机构，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职业规划吗？还是说你压根和以前一样就没有什么？
9: 我没有规划，我只想活得很好。
8: 活得很好对你的定义是什么呢？
9: 就是每天很充实，然后能每天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我对职业上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规划。
8: 那你会对什么东西有规划吗？还是说压根就也不会有规划的过程呢？
9: 我的规划只会细分到这个周末做什么，然后可能下个周要做什么，不会对什么三年五年的规划，我一般是没有。
8: 那你会有一个时间表上面去，就是一个日历每天去标说我要干什么，要干什么，规划很好的一个状态吗？还是说，或者说我这周没有做什么事情，或者没有做什么安排的时候，会不会内心有些心慌的感觉呢？
9: 没有，我是超级大批人，我没有任何的规划。我只是想到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
8: 那你一般平时的生活在香港是怎么样的生活呢？会拿什么东西来去填补你这个下班之后的时间呢？
9: 我一般晚上会去运动啊，然后有时候会去听一听课呀，然后周末会去学一下网球啊，学一下游泳啊，其实还蛮充实的。
8: 就自己去会想种各种的方式去填补自己所谓的业余时间了。那这个是你以前一直以来的一个生活的习惯，还是说工作之后慢慢养成的习惯呢？
9: 一直以来吧，我可能以前玩的会更多一点，现在玩的种类已经少了很
8: 多。
9: 多
8: 在哪儿？少了哪些东西呢？
9: 以前可能会有更多时间出去骑骑车啊，爬爬山啊，然后就运动类吧，我偏向于运动类，然后听听音乐会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但现在其实这种享受类的还是蛮少。
8: 为什么呢？会发生什么的变化让你开始不注重生活当中的享受了？
9: 可能还是工作吧。对，还是工作，因为还是有点压力在身上的。以前爸妈养这个花钱的状态和现在工作花自己的钱花父母钱还是有点区别。
8: 就以前的话，这个月花完了，下个月肯定还有，哪怕说这个月花超了，这个
9: 反正会一直有。
8: 对，反正会一直有。但工作的话，虽然说肯定父母还是可以会做一个兜底的过程，
9: 对，
8: 但是自己工作之后就开始有点张不开嘴去。
9: 应该也不兜底了，很久没有兜过底了。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是属于自己张不开嘴，还是父母给你切断了这个兜底的路径的呢？
9: 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就是他们听不懂。
8: 你会如何去表达呢？
9: 就是反正就是听不懂嘛，就这个词就是可以跳过嘛，反正这一段话也可以跳过，然后说这句话也可以转移到别的话题。反正就是没有这个事情。
8: 就你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很直接的表达了，但是他们好像这个意识到，你比如说我这个月想去看什么音乐会，这个好像这个路费还蛮高，他们说你要飞还是要怎么样啊，就那个地方的风景不错呀。
9: 对对对，是这样子，完全不会解决问题。
8: 好吧，就也让你意识到自己这个事情要开始靠自己了，是吧？
9: 确实确实是。
8: 那你会有一些落差在里面吗？以前好像这个父母的爱蛮明显并且蛮充沛的，现在好像虽然也能感受到，但好像就是并不是那么充沛的感觉了。
9: 也我觉得也正常吧，因为我听说其实广州这里的孩子是要给父母家用的，其实我还没有做到给父母家用这个程度。其实我对我父母其实已经做的比较少了，我觉得相对来
8: 就大家各自安好，各自生活。
9: 对对对，是这样子。
8: 就 OK 了，就不要说有太多彼此对彼此的额外的要求在里面，是吧？
9: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8: 好，那父母会对你有些其他方面的要求吗？比如说，虽然说已经香港离这个青岛已经蛮近的嘛，那他们希望说你是离他们更近一点，还是离他们更远一点呢？
9: 他们就希望我待在香港，就是待在
8: 也别回去，是吧？
9: 对，也不要让我回去，就是为了他们的对我的伟大规划
8: 啊。他们还规划了什么呢？对你？
9: 他们希望我将来在这个 这个珠三角生活吧。
8: 嗯，就以前想对你在北美大陆生活，现在退而求其次，直接在珠三角生活就可以了。
9: 反正不能回家，就不能回去躺。对，
8: 但对你还是有蛮，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在里面的。
9: 是的，是的，是的，我能、我能在香港待下，其实也是有父母的要求一部分在。
8: 嗯，你会有感觉到压力吗？还是说我能做到的要求就没有压力？
9: 哦，会有压力啊，父母有很多压力啊，就是什么买房啊，乱七八糟的这种的，会有压力的，我觉得。
8: 他们会怎么表达呢？就是他们会很直接的表达，还是以什么方式去表达这样的压力？还是说，哎，我们要谈一谈呢？还是说，哎，你看谁谁谁的孩子在香港怎么怎么样呢？
9: 也不会，他们就是想让我赚更多的钱，然后，也不会，就是没有。好像没有什么言语上的，他们只会暗暗的跟我说，是要什么让我多创创业呀，让我多干干这个干干那个呀，对。
8: 那你一般是怎么回应的呢？假装听不懂吗？也是。
9: 没听到，听不到。
8: 那这么听起来，你们家的彼此的这个沟通方式还是就是蛮相似的，并且都是以无招胜有招的感觉。
9: 学会了，我也学会了。
8: 好吧，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沟通方式了，就是还是自得其乐，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一直比较推崇的一种方式嘛。那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周日版，邀请不同的高才通人士来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

产业链供应链畅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将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他指出，国家与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接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天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表示，一般而言，若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做出任何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则不需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监管局说，信用卡交易一直需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的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因 APP 认证或一次性密码。在此情况下，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怀疑或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至西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

0: 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初时离岸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5: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5: 焕发精彩。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6: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1: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7: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1: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每天稍微近似的，也不代表你可以完完全全的了解自己，看清楚面前的那个你到底要什么，想的又是否真实呢？这个星期的三嘴随想曲呢，先带来这首英文歌 Christina Aguilera 的 Reflection。 你们好，我是周文。

失去了过去了，还是要牢牢抓住那种感觉，不要放手，不要忘记，怕是有一天如果突然忘了，有了新欢，算了算念旧，算了算不专一，算不算不念及旧情，然后就展开新一段的恋情呢？Lionel Richie 的 Stuck on You。

以前的种种画面呢，他说过的有多美丽，也是属于以前审美观、以前爱情观的一种产物。林忆莲为我受冷风吹。

0: 王菲，有她的这首《笑忘书》。
1: 这里是香港电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叫做《三嘴随想曲》啊。这晚上的八点钟，依然会有我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听过的是来自国王张国荣还有麦杰文的那一首合唱歌。歌曲的名字是 Miracle。

缘分总是最让人琢磨吧。思前想后呢，觉得很迷茫的时候，反而是不要想着如何控制它，而可能是敞开心胸，今晚看看来到我面前的会是什么样的变化。其实通常呢，都是在你最没有期待、最没有期望的时候呢，转机就可能会出现。吴国敬还有莫文蔚的触电。

虽然可惜的变成了陌路人的温柔，起码回看的时候呢，也记得那份暖。三里正是我们的交换温柔。

0: 陈慧娴的这一首叫做《情意结》，同时把时间慢慢接近晚上的七点钟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八年前向陈百强致敬的作品啊。其实当年他受访说呢，这样子的翻唱就算是对于他就容易能够把任何的歌曲都唱成是自己的作品的关淑怡来说，也是有一定压力的。刚是他关淑怡版本的《涟漪》。继续今天的节目，

0: 你的热情随时为他准备好，但是他的热情呢，随时为任何投怀送抱的人准备好。如何应对呢？如何自处呢？许美静，他的明知故犯，
1: 信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

0: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蓝色金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金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将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他指出，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持支持，是香港连接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初时离岸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有我的真心，走进所有快乐，年轻可以享受歌。
1: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开学后感觉孩子不在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吗？有什么养生食疗可以安神洗脑和开窍呢？让赵子峰中医师推荐一款食疗养生方子给我们吧。
2: 因为刚刚过完暑假，大家都有一个放松松弛的状态，咁去到一个专注集中的环境，又去到班房环境，一下子有啲唔系好适应。咁呢个情况下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去煮一啲醒脑开窍啦、安神益智嘅一啲食材嘅，例如最常见我哋可以煲一啲百合。合桃粥啦，咁一啲又唔会对肠胃有负担，又可以有少少安神醒脑开窍嘅一啲食材嚟嘅，咁一家老少咸宜都非常之合适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我家孙儿星期六参加比赛，叫我去给他打气。今早儿子打电话过来，说买了灯泡要帮我换。
3: 这多好，待会儿我也会带女儿去看婆婆。
5: 你们都这么体贴，让我们老人家心里暖烘烘的。
3: 应该的，社会福利署说的对，年轻一辈应该多关心家里的长者嘛。回头再聊吧，我说好了要给姨母打事项电话呢。用关心换暖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0: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有时候是刻骨铭心的，是不容易上演，都可以马上浮上某一些画面，听到某一些声音，不是幻想的那一种啊，只是有些才是刚刚过去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刚离开的人，他们的温度还在。

最璀璨最优雅的当然是放在最前，占最多的记忆，但是也不要忘了低谷，用来比较你现在的好。郑中基的闭目入神，加上林家谦的记得。

0: 陈奕迅，接下来是我们万岁。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

0: 王菀之的 First Love， 最后他还有 Gordon Flanders 这一首新作，叫做《十七奏鸣曲》。不容时代的浪漫，都可以有不同的氛围，不同的声音。
1: 人人话我笨，作歌点发达，就算揾够买盒饭。

粉去危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也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穷了只有爱，穷了只有主意，穷了只有这些心思，是回不去的心思。人变现实了，成熟了，爱也不一样了。

然而记得劲浪漫超温馨之后呢，听过的是钟舒曼，这首歌的名字是秘密。回去一个部分做起了有 Edgar 久违的 Tomorrow。

0: America 的 Tomorrow。 学习慢慢接近晚上八点钟啦，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继续今天的 Sunday 随想曲。晚上好，我是周文，希望接下来这几首呢都是你我可以跟着一起唱的时间。

0: 接下来的是吴好康。重温他的第三者，然后接下来这一首呢，可以先找看身边有没有人跟谁一起唱，跟你找哪一位唱。
1: 你好

留住这一份坚持，留住这一份爱，等到那个对的人出现的时候呢，绝对可以派上用场。吴雨霏的未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驻京办副主任袁家诺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

0: 志远的可靠接班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届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与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天到今天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于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没有人被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8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南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初时离岸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在你太太和子女心中，你非常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三脚架最少装上3颗膨胀螺丝，安全带任何时候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稳固装置上。意外没有人能够预计，有时候多一颗螺丝一条绳子真的可以救活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占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5: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5: 焕发精彩。
6: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0: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9: This city gave us a stage, and we gave it everything we had. This show is for the ones who made it,
10: and the ones who are still on their way.
11: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2: I'm Nikki, a swimmer.
9: This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2: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1: 你消息真灵通啊！
2: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取，不法分子之前没有使用这些资料，等待这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趁机大规模的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连接在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该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于星期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南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初时离岸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健康路上最重要的是一直有一份合适的医疗保险，自愿医保计划出生15天就可以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呢。早买更安心，带病投保没好处，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吧。
1: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8: Double check.
7: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8: Always. Wait, are you ask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表示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印尼艘客轮在爪哇海域遭遇恶劣天气，造成最少六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有107人获救，当局一度指客轮沉没。交通部长其后澄清，指客轮处于

0: 上八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为 18.3%， 支持率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率排第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南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初时离岸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从成教院所出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用心努力把工作做好。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给予机会，一个更生机会。
3: 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6: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5: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6: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5: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6: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5: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6: 焕发精彩。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2: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3: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4: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3: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4: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3: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4: Home away from home.
5: 非本地学生嘅故事喺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只有口，这样已经够完了。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5: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天至今天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于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没有人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第一个5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将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他指出，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接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印尼一艘客轮在爪哇海海域遭遇恶劣天气，造成最少6

0: 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南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初始离岸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充满新的想法，把握政府提供与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助力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勇于创新，敢于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点浏览 hyeb.gov.hk 了解更多吧。
1: 那些年轻的气场，
4: 我有我的担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可惜享受歌。
1: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2: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1: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

0: 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付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0: 月夜也越逍遥。

午夜十二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星期六、星期天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于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警方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没有人被捕。一名19岁女子怀疑堕入电话骗案，损失约100万元。警方表示，凌晨约1点接获一名19岁女子从科技大学宿舍报案，表示接获来电，对方声称为入境处职员，提及他与一宗洗黑钱案件有关。他按对方指示将大约100万元转账到指定户口。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4面8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天上午开始投票，将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指，将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于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为 18.3%， 支持率排第2。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支持率排在第3。在天气方面，与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昨天风势颇大，即有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数天持续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在今天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在昨晚于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生活精彩。
2: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2: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周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于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没有人被捕。昨晚有港铁乘客的外置充电器怀疑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没有人受伤。警方表示，昨晚9点多接到市民报案，指一列港铁列车行驶到捷运冲站时，车上有乘客的外置充电器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冒烟的外置充电器，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也无需疏散。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带丝巾和金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金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金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异彩。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约85%生活在南澳。这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昨天风势颇大，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数天持续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在今天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在昨晚于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2: 拆想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天内填好及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拆想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拆想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做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都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0: 月夜月逍遥，
1: 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说，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讲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他表示支持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他名下位于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早一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说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亚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仍然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昨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已知最后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 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

欢迎来到9月14号2点07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

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小金的节目有少少不同，平时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 The Carpenters 的歌曲，啱啱呢首当然是他们的纯音乐作品 Heather， 是不是很少有啊？一开节目就纯音乐作品，更加少有的就是之前那首都是叫 Carpenters， 但是不是那对 Carpenters， 是 Sabrina Carpenters 的 Taste， 因为有个 DJ 每一晚的歌单其实就是跟随他自己的 Taste 而去播给大家听，不一定是点唱，不一定有主题，今晚纯粹是凭自己的音乐去播歌。而第一首的粤语歌曲今天要送给前两日生日的这一位朋友。Happy birthday, 哥哥张国荣。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的編曲的旋律，幻想下跟他在這裡共舞，參加他的生日派對。 We miss you, happy birthday Leslie 哥哥。同樣是上個禮拜有生日的，有陳百強 Danny， 都是英文名的哥哥。Greatest love of all.

既然一路播緊英文歌名，就即刻送上英文歌曲俾大家。呢把声系 Michael Jackson 细个嘅声音嚟嘅 ，Dancing Machine 跳舞机啊。

当年斗得难分难解的有 Michael Jackson and Prince， 送给我们在座这么多位听众最靓最靓的听众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Somewhere in Time， John Barry 的作品。时光倒流的一套电影的主题歌，超人 Christopher Reeve 的名作。藉着这首纯音乐，将我们带离开80年代。

80年代亦都有非常之有型嘅 Top Gun， 坐住 Harold Faltermeyer 嘅呢一部战斗机，我哋好快要去一去三点钟广告同埋新闻报道，翻到嚟小姜会陪大家离开80年代，进入四大天王嘅90年代。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adge 姜文杰轻谈浅唱不夜天。

0: Don't go anywhere, we'll be right back.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另外，俄罗斯公布军方分别使用海陆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个军用工业企业。乌克兰证实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50多架无人机，最少13处地点遇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帕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 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0: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送翻首纯音乐作品俾大家 ，In My Dreams， 我嘅作品。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是啊，今天小姜代班啊，星期日的晚上。

对上一 part 最后尾嗰几首歌都是纯音乐作品，我哋有 Top Gun 嘅 Anthem 带住我哋离开八十年代，而踏入九十年代，我拣嚟咗呢一首嘅电影主题曲。识得呢一首歌曲纯音乐作品嘅旋律，你一定有睇过呢一套九十年代大作品。穿越时空的一套电影《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Suite Alan Silvestri

一首好听嘅电影歌曲嘅纯音乐，可以带你翻去曾经睇过呢套电影时候嘅一啲感觉。大家啱啱听紧嘅时候，有冇见到嗰条白色嘅羽毛喺 Forrest Gump 嘅身边飞过？有冇睇到佢喺个大大嘅一条街上面喺度奔跑，跑到去山嗰度，跑到去海边，穿越咗美国之后，哇，嗰种感觉！真係好似返返去90年代。

浅唱不夜天，当然我哋要轻谈下，讲下八九十年代。出生于1980年的我，同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一样咁大，今年45岁，就嚟46啦。80年代出世的我经历了很多东西，而当时最开心的就是可以看着世界各地，包括香港、荷里活、日本、等等很多很好看的电影、动画、电视剧都出现。而当时也都因为这些作品呢，都接触到很多不同很好听的音乐。而在80年代一去到9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刚刚踏入了11、12岁，开始真真正正地去追一些的明星，他们的新闻，他们的歌曲。当然在80年代我是有听着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妹姐、还有 Raiders 的歌曲。而因为我的家人都会听到许冠杰、或者徐小凤姐的歌曲。但是去到90年代就真真正正是自己走入间 CD 铺或者 cassette 店那里去找属于自己的歌曲。而90年代无端端当时读紧小学的我，就有同学在校巴度介绍很多不同的歌曲给我，跟我讲了四个字，四大天王。不知大家当时最喜欢的天王是哪个？一位、两位、三位，还是四位都那么喜欢呢？快点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我今天吹着 trumpet 这个小喇叭，和我的小姜蓉一起演奏的那个 post 下面就是我们的留言区，在那里跟大家聊聊天，分享一下你们八九十年代喜欢什么电影、什么歌曲，最重要是四大天王你最喜欢是哪个。送给大家第一位出现的天王张学友，壮志骄阳。

學友之後，當然我們要送上第二位的天王，我們有劉德華，劉天王。這首歌曲是一套電影的主題曲，不知道大家有記不記得是哪一套電影呢？情深的一句

0: 咁多位四大天王入面，第一位我自己去买碟嘅，其实系郭富城。当年买嘅第一张专辑叫做 AK47， 不过呢首歌唔喺里面嘅，呢首系《风里密码》。你去买碟嘅，其实系郭富城。当年买嘅第一张专辑叫做 AK47， 不过呢首歌唔喺里面嘅，呢首系《风里密码》。
1: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

仲有一位天王未出现，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是哪个。我们的 Leon， 我爱 Ichiban。

四大天王之后，我哋有一位天后准备出场，佢个名叫做 Sammy 郑秀文。90年代，大家行紧铜锣湾嘅时候，揸住一个 CD 嘅 Walkman， 即系 Discman， 系咪听紧麦契咧？

九十年代好听嘅歌曲有非常之多，如果唔系听紧郑秀文嘅，可能你系播紧呢一首歌。许美静嘅《明知故犯》，唔知你又识唔识唱咧？

睇到留言版度有好多人都讲緊话，当年唱 K 有好多今晚听到嘅歌曲都系首选。许美静呢首《明知故犯》，每一次去 K 房都总有人唱，我系讲緊当年啊。跟住落嚟呢首，唔知大家又有冇唱过咧？陈慧琳，我哋嘅天后，《星梦情真》。

记得90年代好多歌曲都是一样，同呢首《星梦情感》一样，有个星字做第一隻字嘅。跟住呢首亦都一样，有许志安嘅《星河感觉》。这个编曲的感觉好像连续几首歌都是用这些这样的乐器，所以这阵锤就是属于90年代的。

当年好多歌曲都鍾意拉长最后尾嘅呢一个高音去唱嘅。但好似呢一股风气喺香港好耐冇出现过喇，唔知道以后会唔会返返嚟呢。諗起许志安就会諗起以下呢几位嘅朋友。首先有梁可文《衣柜里的男人》。

在90年代有很多的歌曲红起上来，是真的很红，原因除了是因为电台有播放他们的歌曲之外，当然就是大家唱 K 时候都会揀选这些歌曲去唱，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电视剧集或者电影里面会出现这些歌曲的影子。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下落来的这一首歌曲，苏永康的假使有日能忘记，是出现在哪一套电视剧里面呢？留言区度话俾我哋听。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与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

听紧嘅系我为大家作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唔使上 Spotify， 唔使上 Internet， 揾唔到呢首歌嘅，只可以听《轻弹浅唱不夜天》先至可以听到。离开了80年代，我们刚刚踏入了90年代，听完四大天王和一些天后还有 Big Four 的一些歌曲之后，我们会继续在90年代尾段。不过先来有一些英文歌曲送给大家。

90年代的情歌有很多，以下这对乐队他都很叻唱情歌。他们是草蜢、失落园。

见到留言区嗰度有人提我 Big Four， 仲有一位朋友未出现、哦。佢问我系咪播身体健康啊？呢首歌播到烂咗咯。张伟健除咗身体健康，仲有呢首我好中意嘅，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啊！歌名冇咁多哎呀，得两个啫，哎呀哎呀，亲亲你。

啱啱曾经讲到唱 K 嘅系嘛，好多人喺90年代都鍾意唱呢首歌，鍾意同埋一班朋友一齐唱古巨基嘅有共情。

桂基有共情啊。电影礼拜天气更热，送给大家夏天的故事，杨千嬅。

在差不多这段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位叫做陈奕迅的朋友。有我很喜欢他初期的一首歌曲，叫做《时代曲》，1996年的作品。

唔知大家喺九十年代尾段系几多岁？当时我系十九岁，哇！呢啲歌曲真系陪住我喺 K 房好多好多个夜晚。除咗陈晓东，当时仲有另外一位靓仔出现咗，仲系两个，一个系监制，一个而家系导演。佢哋叫做 Dry， 冯德伦、雷仲德。還有陳慧琳。

九十年代有好多人红，除了因为唱歌之外，还有是因为有好多好多的电影拍。当然陈伟林当时都有拍电影，冯德伦都是。但是以下来这位朋友，他真的好多好好看的电影。我最爱的郑伊健，无处不在。

唔知有咁多套嘅郑伊健电影里面，你最鍾意系边一套嘅作品呢？而下落嚟嘅呢一位仁兄亦都演过佢嘅仔。喺中华英雄里面，佢系华剑雄，郑伊健当然系华英雄啦。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当时佢一出道，好多人都话佢唱歌把声唔好听，但系我习惯咗，因为佢个样子实在太靓太靓太靓啦，着拍子任何天气。

九十年代尾段真的有很多艺人都非常之咁劲啊，无论是唱歌定是演戏。呢位朋友直情成为咗我哋呢一个年代点解嘅哇，非常之高高高在上嘅仁兄。我哋嘅古仔古天乐男朋友。

讲到男朋友呢三隻字，以下落地呢对嘅组合，好多人都想做佢哋两个嘅男朋友。

風魔傳承的 Twins， 當時你們喜歡的是阿 Q 還是喜歡阿 Sa 呢？明愛暗戀補習班。

个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当年我唔系 Twins 嘅 fan， 反而我系容祖儿嘅 fans。佢把声一出嚟嗰阵，哇！我真系觉得完美，非常早期嘅一个作品，谁来爱我？

0: 在我们去五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前，送多一首九十年代尾二千年头的歌曲给大家，陈小春的一句到尾。
1: 有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是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与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会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近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 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咁就买得安心啦。
7: 认证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众。
1: 欢迎回到嚟轻弹指唱不夜天，送俾大家有 Take That 嘅 Back for Good 同埋 Westlife 嘅 Swear It Again。

今日我哋嘅主题系由80年代去到90年代去到2000年头。当时除了一些好听的英文歌和香港的粤语歌之外，当然也很好听的华语歌曲，送几首给大家听啊。先来有周杰伦的《七里香》，之后还会有张惠妹的《哭不出来》，陶喆的《十七岁》，梁静茹的《分手快乐》。

好听嘅歌曲咩年代都有，除咗今日八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代，我哋呢个年代都一样有好听嘅歌曲。首先有冯允谦 J 方嘅《人间缺陷》。

0: 片课室，你可记得蝉在窗边怎窥探我爱上你那学期。
1: 你听紧嘅呢把声系 Gordon Flanders 嘅十七。

0: για Miley Cyrus και Pace Presuare.
1: Record is on.

0: after this. Let's go.
1: 嚟到今日轻弹浅唱《不夜天》嘅最后一首歌曲嘅时候，有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嘅 Your Dad。
2: My whole life changed。
1: 听日同埋后日夜晚黑都会有轻弹浅唱《不夜天》，少姜喺度陪住大家。而而家就千祈唔好走开，因为有明艳动人、青春活泼可爱嘅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始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汉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汉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得好攰。
1: 但系星期一嘅朝头早 ，Vicky 要提醒你，有啲转弯唔系失败，只系终于开始走啱方向，甚至系走啱一条更加适合自己嘅道路。无论呢条路系点样，我都相信你身边会有支持你嘅人陪住你一齐去行。早晨6:09。

0: 6:12，听过有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单车》。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去到32度，会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朝头早同埋夜晚咧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所以大家出门口的时候就带定把縮骨遮就安全了，出门口可能会有些骤雨，夜晚放工也会有骤雨。现在出面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星期三16号呢就会去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是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咁到时候呢，星期三的时候，我哋嘅特首呢就会同埋佢哋嘅团队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时装设计文学士课程嘅师生设计嘅领呔同埋丝巾，亦都会带上

張。咁領呔同埋絲巾嘅設計靈感都係嚟自不都嘅科技發展，象徵住引領住香港開創國際創新嘅科技新格局。而襟章同埋領呔嘅圖案都係一脈相連嘅噃，寓意住香港係積極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而襟章就係有兩個嘅正方形嚟到去組成嘅，藍色嘅襟章有一同埋五嘅字樣喺裏面，亦都代表住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咁除咗大家要了解，究竟我哋本地一啲學生嘅新創意，特首都會去留意嘅時候，即係代表住我哋都係要去了解一下喺我哋同一個香港、同一個家嘅裏面，年輕人佢哋嘅創意係點之外呢，中秋節都好快嚟到啦，旅發局亦都會喺今個月嘅17至27號，即係今個星期四開始，會喺維多利亞公園首辦國際中秋彩燈會，活動是以團圓為主題的，會設一個世界彩燈大街，匯聚了超過3000盞來自20個國家和地區的特色彩燈，當中亦都會展示大概400盞是香港傳統手工的燈籠，打造市民和旅客只是在香港才感受得到一個中秋盛典。而且還有一個是高達8米的樹影流光，以香港標誌性的大榕樹為設計靈感的。大家呢除了在星期三去留意著我們有關和我們息息相關的施政報告啦，同埋首份五年規劃之外呢，亦都注意一下啦，可以同屋企人啦，又或者朋友去諗定，究竟今年嘅中秋今個星期四開始就可以去到維多利亞公園，每一日嘅下午6時30分至到夜晚11點，就會可以去到呢一個國際中秋彩燈會嚟到去感受一下呢一個團圓嘅氣氛。既然讲到家了，讲到团圆了，那就当然要播这首歌了。

是不是有很熟悉的感觉呢？是 TVB 的电视剧《真情》的主题曲啊。咁啊，讲到家，讲到情，呢一首歌都系讲大家嘅。

0: 有啲感情，就系无论发生咩事都好，都系唔会变嘅。听过有嚟自李洛斯嘅《无悔爱你一生》，之后有草蜢嘅《Family》。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6:24，今日的正能量卫星是一班婆婆。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看啦啦队表演啊？讲开啦啦队表演啊，相信大家的脑海之中都是青春的身影啦，是不是？但是最近呢就有一班老婆婆，他们呢就将啦啦队成为他们的新兴运动，亦都是他们的新喜好。這一隊的熟齡啦啦隊呢，原來已經成立了20年的啦。咁最近呢就已經是多達300人來參加，年齡最大的呢可以去到86歲。他們在舞台上面呢跳起啦啦隊的時候呢，真是又有自信，又展現一個驚人的活力，這樣說。甚至乎呢有一些啦啦隊成員呢都有說，加入了啦啦隊之後呢，他們不單止可以在當中訓練他們的肌肉的強勁，即是有一些肌肉強化訓練，亦都可以幫助他們就是加深一些記憶力的。為什麼呢？因為你啦啦隊的時候不是就這樣揈幾下就算的嘛，有很多不同的舞蹈的，有很多不同的擺動的姿勢都要配合音樂啦。咁所以唔單止可以鍛鍊佢哋嘅大腦認知能力，提高佢哋嘅肌肉訓練、心肺功能，更加就係呢話入到去啦啦隊之後呢，佢哋比以前更加有意識咁樣去保持一個良好嘅步姿，跳舞嘅時候笑容都多咗，令到佢哋呢班老婆婆唔再惧怕去變老，更加係希望可以健康咁樣去跳落去。做運動嘛，出完一身汗，還要是啦啦隊，一個團體的運動，當然大家一起跳的時候都會跳得開心啦。一講起啦啦隊，我小個中學的時候都有用到這一首歌來到去作為啦啦隊的背景音樂。不知道這班的老婆婆又會不會選擇用我們的廣東歌來到去跳下啦啦隊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魂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脈相承，寓意香港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國際舞台綻放異彩。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擔心中方會取消兩國元首峰會。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關係的知情人士報導，中方告知美方，如果華府今個月內批准新的對台軍售，中方就會取消今個月下旬在美國舉行的兩國元首峰會。特朗普向記者表示不擔心中方取消峰會，形容雙方關係良好，彼此都想和對方和睦共處。特朗普又認為過去幾十年，尤其是前總統拜登和奧巴馬執政時期，中國都持續利用美國國利，不過在他任內，中國對美國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上的6:34有晨光第一线，亦都有小白和 Vicky 在这里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早晨。
2: 早晨小白，早晨听众。
1: 28度的气温啊，很快脆就会去到中秋节了。
2: 是啊。
1: 下个礼拜原来。是吗？下个礼拜、
2: 啊啊啊、
1: 下个礼拜松啲啦，系啦、
2: 啊，
1: 哇，真系眨下眼啦，原来已经系啦，星期尾咁上下啦，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啊啊、就中秋节咧，都有好多人咧就谂住除咗系食月饼，同埋玩下呢个灯笼之外啦，咁、啊、其他嘢都冇乜特别嘢玩噶啦，赏下月啦咁样，冇乜特别嘢玩系咩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同内地就好唔同，内、啊、地就可以玩呢一个烟花烟火嘅，咁我哋就唔得嘅，咁我哋玩嘅话系点噶？
2: 犯法噶，
1: 系啊，
2: 真系
1: 就真系犯法噶。咁啊，见到咧有报章咧，就报章自己就放蛇，就唔系警察放蛇，就报章自己放蛇。咁啊，都话到市面上为咗迎接呢个中秋节咧，咁所以咧就有人咧就喺呢一个网上边就售卖呢啲违禁品。哦、好啦，咁于是乎咧就有记者就发现啦，咁啊更加咧就发帖文喺。即係話喺香港，哇！香港都可以玩到熒光棒就係啦，但係亦都有俗稱仙女棒嘅手持煙花，咁、都玩到嘅。咁所以咧就奉勸大家一句，早上嘅時候特別提醒大家，千祈咧就冇埋見到咧，無論你係玩緊定還是買賣咧，其實都係犯法嘅。係啦，咁千祈就冇。同埋咧，點解香港唔俾玩呢？因為香港同內地都唔同啊，即係係個城市結構不一樣。
2: 係啊，即係內地嘅地方大啲
1: 啦，大好多。
2: 係啦，咁啊空地真係大好多嘅時候咧，冇咁危險。
1: 同埋咧，其實
2: 香港太窄啦。
1: 內地咧，而家都有好多嘅地方寫到明，即係你村啊鎮寫到明咧，唔可以玩煙花。如果你要玩嘅話咧，就去邊度邊度邊度咁樣。咁、如果你冇喺指定嘅地方嗰度玩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有巡查人員咧，去到先警告後就檢控咁樣嘅，咁、所以都唔係話哇，我一定隨處都可以玩啦、啊。咁澳門都記得係可以玩呢個煙花嘅，好似係係啦。咁大家去留意一下啦嚇。咁所以咧呢啲嘅叫做煙花咧，就都係安全啲，就唔喺香港就唔好玩好多。不過每一年咧都硬係咧會發展一樣嘢，就見到唔知咩村咩村嗰啲咧，就話有啲。煙花啵啵啵啵啵咁啊！有冇記得農曆年啊，或者中秋節啊，話、
2: 啊、
1: 私人放煙花啊嘛，
2: 或者係除夕啊咁樣咯。
1: 係啊，見到咧，其實就可能啲執法人員都會嚟啊嚇，咁所以就喺早上嘅時間，真係奉勸大家一句，就切勿以身試法。咁香港始終即係人多車多，樓有物啊，咁、所以先至咧就冇得俾大家玩煙花。如果大家想玩嘅，咁而家都好方便啦、港珠澳大橋啊，羅湖啊。落馬洲啊，蓮塘啊，仲有黃江啊，係咯，黃江咁靚，
2: 去珠海玩咯、
1: 啊，係咯，大把地方都可以玩到煙花嘅。

0: 一首歌曲嚟自陈慧娴嘅《傻女》。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咁但系明日早晚都系有一两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唔知道 Vicky 咧会唔会留意到一啲嘅现象，系乜嘢现象咧？就系、是、影子呢一个嘅现象。
1: 影子。
0: 影子。
1: 嗯，即系喺太阳。
0: 系啦，我哋嘅影。
1: 嗯。
0: 系啦，就会见到啦咁样。咁当然你话有试过咧，就系好短暂嘅时间出现无影状态嘅。
1: 嗯。
0: 咁啊，
1: 唔知。但系正，
0: 仲要系我唔记得咗个物理原理系乜嘢？有几日曾经出现过嘅，唔系正12点，系、
1: oh.
0: 真系消失咗个影嘅，系点解咧？我再揾翻，迟啲再同大家讲。
1: 好啊。
0: 有几日我有少，但系因为嗰几日我做紧节目同埋录紧音，唔系做紧节目系录紧音。12点唔知诶，定系点样咧？录紧音跟住就出唔到去玩嗰个无影嗰、那个嗰日系啊，好唔开心啊！
1: 唔紧要，
0: 咁难得冇影，系咪？
1: 我哋都系为工作噶嘛。
0: 系啊，所以咧晨光咧真系好好。其实我都要赞一赞自己。或者站一站 Vicky， 因為我哋好多時留喺度錄音咧，都做到好夜，係啊，所以
1: 錄音仲要剪咧，
0: 仲要剪咧，即係好似有啲訪問咧，其實都係3点几先做，你因為我哋翻咁早，我哋仲留喺呢度咁樣，咁所以
1: 有啲訪問5、6点㗎，
0: 係啊，係啊，係 啊， 啊，所以有勤力嘅團隊成員咧係好嘅嚇、
1: 嗯。
0: 好啦，咁啊頭先講開呢個影啦，影咧咁的而且確咧就因為有光，所以就會有影啦，
1: 係
0: 咪？你有冇留意到？火啊，即系譬如中秋节你咪点蜡烛嘅，
1: 系，
0: 点蜡烛系 Happy Birthday 点蜡烛嘅，
1: 嗯，
0: 有冇留意到个火有冇影嘅？
1: 火有啲残影咯，系嘛？
0: 火咧，你下次可以 Happy Birthday 嘅时候睇下咯。
1: 好，
0: 火原来冇影嘅，
1: 系咩？
0: 系啊，火其实系冇影嘅。
1: 哦，
0: 啊点即系就算你蜡烛嘅，你都
1: 冇咁样留意过。
0: 你会影到个火，但系你唔会影到个火个影。
1: 哦，
0: 系啦，
1: 影相嘅时候，
0: 影相冇错啦。咁点解火会冇影嘅咧？其实相当之简单，原因咧就系因为火本身咧，我哋要知道影点解会出现影先，因为
1: 有
0: 光，
1: 有物体，
0: 有光有影，而嗰、那个有光嘅有影啦，有光有实体有影啦，系啦。咁而光咧自己本身咧，亦都系一个发光体嚟嘅，
1: 嗯，
0: 所以佢咧系唔会咧就被呢、這、一个照射到出嚟有影嘅、嗯。好啦，影产生嘅条件咧就系、是、光嘅发源嘅光线被不透明嘅物体遮挡，咁啊，所以先至会有影嘅出现。咁、
1: 嗯、
0: 但系火焰本身咧系大量发射嘅呢个光子嚟嘅，咁即使火焰微微阻挡咗或者折射咗一部分嚟自背后光嘅光源啊，火焰自己发出嘅强光亦都可以立刻填补翻呢个区域，将潜在嘅暗影咧就冚住咗嘅。
1: 嗯，
0: 所以火并唔系固体，而系喺高温之下进行一个化学反应。熱氣體同埋電離粒子即係電漿，大部分嘅光線可以直接咧就穿過火焰，唔會被大量嘅阻擋或者吸收，咁所以咧火係唔會有影嘅。好啦，
1: 係
0: 要出嘅係呢一個，因為火都會怕醜嘅關係，所以佢就遲咗幾秒鐘。
1: 唔緊要啊，
0: 係唔緊要啊，因為佢係天王。黎明 I need your love

0: 早上的时间找来这一首火舞艳阳。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3%， 那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今天讲下什么呢？今天不如一起就讲下一些装美的东西了。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晨光 KOL 环节有星一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0: 早晨。
2: 今集咧就想同你倾下啦，我哋去唔同嘅场合嘅时候化妆咧，有机会都有唔同嘅心思喺入面啦。咁究竟喺唔同场合之下咧，我哋可以点样化妆咧？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大家？
3: 睇下咩唔同嘅场合先啦，不如讲翻工先啦，因为我觉得翻工大家应该都要化少少妆。
2: 大部分时间都系。
3: 系啦，咁我觉得翻工又见客又唔会失礼嘅。而是有體面的個妝容，我都是會分析底妝、眼妝、胭脂、眉妝、唇妝等等的。如果假設以見客又不失禮的妝容，我覺得底妝需要防曬隔離，底妝要均勻了你的膚色。畫眉呢，其實我覺得翻工呢視乎你的眉型和你眉的濃度，我覺得敢用眉的粉狀或者填補你的眉的空間就 OK 了，即不要畫得太實淨，線條感不要太強，因為有時你的工作的工種呢可能不需要你太強勢，你想做特別的妝容或者不同場合的妝容呢，你可以做其他妝感，但翻工其實基本呢令到你的妝感精神自然就 OK 了。眼妝方面啦，眼妝夾個睫毛，一層很基本的睫毛膏就 OK 了，我就不建議太過誇張的睫毛的產品的，因為其他妝呢個睫毛可以再誇張一點都沒問題的。那去到胭脂啦，我們用回最基本的一個淡色膚色的胭脂，什麼叫膚色胭脂呢？就是我們可以偏回粉橙色的胭脂或者珊瑚色的胭脂，總之你望落去咧，個胭脂顏色咧唔會好主要，唔會太誇張，唔會令到咁望落去哦個妝感就係好強、好顏色調嘅妝感啦，同埋搽翻啲有色嘅潤唇膏就 OK。呢個就係我哋見客又唔失禮，亦都俾人感覺好專業嘅感覺啦。
2: 嗯，咁如果翻完工放工之後啦，有約會嘅話咧，又可以點樣化咧？
3: 好啦，到哦當約會啦，咁正常我即刻我哋幻想到畫面啦，即刻已經即刻除翻啲恤衫啊咁樣啦，就變翻一個可能約會嘅，可能約咗一啲心儀嘅對象。咁當然啦，因為頭先都講到底妝，頭先最基本就係我哋需要搽咗防曬隔離等等啦，再化個底妝。咁但係咧，正常你放工之後咧，應該係會出油噶啦，應該要補妝噶啦。咁如果約會我哋轉妝或者需要點樣令到個妝感哦出去同我哋見客見工有啲唔同咧，咁我哋個底妝咧，我不妨加翻啲光澤感嘅底妝咧，係會令到我哋皮膚咧有光澤之餘咧，令到減齡啊，女士都想個樣後生啲、young啲噶嘛，咁我哋可以用翻啲透亮啲嘅底妝產品，或者補妝嘅時候，不妨印完油之後咧，加翻少少珠光感喺我哋塊面度，因為女仔咧其實咧你加一啲光影係有閃粉咧，其實係唔誇張嘅。反而男仔我哋搽光影咧，我哋就唔建議有閃粉嘅。咁眼妝方面啦，我當你已經有基本嘅眼妝，大理石系嘅眼妝翻工啦。咁不妨用翻啲有閃粉嘅效果，因為你翻工你唔會有閃粉 bling bling 眼噶嘛，有純粹係自然令到隻眼放大嘅啫。不妨搽翻啲你中意嘅顏色啦，我哋唔好限死自己嘅顏色啦。當刻流行嘅顏色啦，橙紅色啊、砖紅色啊，或者大地色系嘅顏色，不妨加翻多啲嘅珠光色系或者閃粉，令到隻眼妝咧有啲 bling bling 嘅效果，吸引人啊嘛。咁眼線都可以拉翻長啲，但係記住唔好尖鋭，因為你dating 緊㗎嘛，約會緊或者約緊異性咁樣，或者成班 friend gathering 啦，唔緊要嘅。咁睫毛都係根根分明，頭先都講到急翻工咧，個睫毛唔可以太誇張㗎嘛。而家呢個時候咧，你不妨可以上下睫毛都搽曬啦，或者搽多一層上睫毛，令到個睫毛咧就會濃密啲、厚啲嘅時候咧，個眼會精神啲嘅。咁頭先都講到啦，胭脂同埋唇妝咧，頭先翻工都係減淡咗噶嘛。不妨我哋喺個唇妝方面咧，用翻你自己喜好嘅色澤。咁同埋而家都唔流行唔同嘅唇妝嘅，你可以霧面嘅唇妝，或者一啲光澤感水潤啲嘅唇妝都冇問題嘅。頭先都講到啦，眼妝好淡噶嘛，不妨加翻而家最流行嘅啲卧蚕妆落去啦，咁令到隻眼就精靈、怜悯啲、可愛啲嘅感覺咧，出去 dating 約會或者見朋友都冇問題啦。
2: 好啊，咁如果我哋再宴會啦，可能要去婚禮嘅有朋友請我哋食飯宴會，又或者去波，咁呢個係咪又要再濃啲咧？
3: 妝容嘅濃度，我覺得真係嘅，因為始終燈光嘅問題啦，宴會嘅場合咧，普遍咧都比較暗啲啦、幽暗啲啦，同埋佢射燈都比較強，所以有啲地方要注意啊。咁可能妝感方面咧，着重於持久同埋立體感要強，因為當你射燈嘅時候咧，我哋嘅妝咧係會令到輪廓係會減淡咗好多。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一個好猛烈嘅陽光之下咧，你對住迎住個陽光去自拍啦？ 你個五官係冇咗嘅，
2: 係
3: 因為太強嘅陽光，
2: 黑咗，
3: 或者你試喺個 spotlight 下面咧，你發覺面朝住個 spotlight， 你去自拍咧，你發覺個鼻梁係冇咗啦，會漲咗塊面，肥咗好多嘅。所以呢個時候咧，幻想下自己喺個 spotlight 之下，你嘅時候個五官減淡咗咧，不妨你記住要將你嘅五官要打翻立體啲啦。咁慢慢講起先，好快嘅啫。將我哋嘅妝，我當一個基本嘅妝容，點樣去令到？轉返一個宴會同婚禮嘅妝容呢，或者持久啲去波嘅妝容呢，我哋嘅底妝要打得好足，我哋要眼圈遮得好足，如果唔係呢，你化一個比較濃艷啲嘅眼妝嘅時候呢，你發覺眼圈仲喺度嘅時候呢，成個妝感好污糟嘅，所以我哋記住眼圈要做得好足啦。咁同埋呢，你嘅眼妝方面呢，可以多啲層次感嘅眼影，同埋可以加啲誇張啲嘅睫毛嘅妝感，例如話你可以黐返啲假睫毛落去，同埋下眼睫毛同下眼妝嘅部分呢都唔好忽略喎。咁胭脂方面呢，用返你喜歡嘅胭脂同埋唇妝呢，其實去一啲宴會或者去啲隆重啲嘅場合呢，搽一啲誇張啲嘅色調，因為呢有時唇妝喺啲 spotlight 之下呢會減淡咗色調。咁所以呢我哋用返啲比較專紅色啊、大紅色嘅唇妝嘅產品呢就 OK 啦。最頭先都講到最基本就係你必須要令到個輪廓立體呢，我哋光暗影呢都要做得比較足啲，可能會加強少少我哋嘅陰影啦、鼻影啦，同埋我哋光影嘅部分。但留意一點就係、是、我哋光影嘅部分呢，盡量唔好用啲太過閃粉太多嘅產品，同埋唔好全面去打光影。假設你塊面呢，如果而家流行水光機㗎嘛都，咁假設你成面都係水光機，影相出嚟呢就變咗煎蛋啦塊面。咁所以我就唔係好建議太多光影去出入一啲 spotlight， 有 spotlight 嘅場合啦。咁所以重點去打返我哋可能我哋嘅鼻頭啦、鼻梁啦、某啲嘅面珠燈啦，或者頸骨嘅位置啦，或者下巴嘅位置呢，打返重點嘅位置嘅光影令身就可以啦、可以用返啲額身嘅光影都可以。
2: 好啊，剛才我哋就講咗三種場合啦，都已經返工啦，跟住宴會啦，同埋
3: 仲有約會啦、
2: 約會。咁仲有一個我都想知嘅就係、是我又想化妝，但係又唔想俾人知道我化咗妝，有心機嘅素顏妝。
3: 好，素顏妝，我呢個最怕聽到呢，做化妝師最怕人聽到就話我化咗冇化，但我要似邊個明星咁樣，嘩真係考起我真係。咁我覺得成日都心入面嗰個諗法呢，就係、是、你本身嘅皮膚質素狀態要好好啦，一前提嚟嘅，即係我梗係想啦。咁但係如果唔得嘅，咁點算呢？點樣做到呢個偽素顏心機嘅妝容呢？咁樣我就覺得呢，最基本啦，我覺得遮瑕好緊要嘅，記住重點遮瑕，而可以忽略咗個粉底嘅產品。市面上嘅素顏霜呢，其實佢嘅遮蓋力好低嘅，佢只不過吞咗你嘅膚色少少。咩叫吞呢？就令到你皮膚可能偏黃嘅，可能會吞返白啲呀，會減黃呀、減紅呀等等，令到你膚色呢會令到會自然啲，冇啲泛紅呀，有啲色調太對比太強，令到皮膚有光澤感。咁再遮咗瑕呢，其實皮膚膚質已經有基本起到啦，咁就唔需要搽一啲底妝粉底嘅效果呢，就可以做到素顏嘅底妝。眉毛方面，唔好畫一條好工整、好傳統嚟講歐式嘅眉毛，就咩呢？就係佢嘅線條感好強，顏色好實淨。我哋不妨做返一啲可能無流感強啲嘅眉妝啦，或者一啲自然風格啲嘅野生眉嘅感覺出嚟。咁眼妝方面呢，我哋就可以大幅減少我哋嘅眼影嘅部分，而去做返根根分明嘅睫毛。咁我哋就唔會用濃密嘅睫毛膏啦，用返啲纖長嘅睫毛膏做返根根分明。咁胭脂方面都係不妨用返啲淡身啲、膚色感強啲，好似我哋跑完步、做完運動有啲泛紅感覺嗰種色調呢，你就可以用胭脂膏輕輕印返我哋面珠燈上面啦。唇妝方面用返啲有色嘅潤唇膏，或者好自然嘅唇色。咩叫自然唇色呢？就係點樣講呢？之前好似分享過，就係你捏住自己的手指，佢呈現咗嗰種紅血紅感呢，就會有嗰個紅色出嚟呢，就係嗰種你最靚嘅唇色啦。咁或者點樣揀呢？唔好用啲同你膚色或者同你唇色偏差得太強嘅唇妝呢，就為之即係最自然嘅唇色啦。咁呢個時候呢，頭先都做咗底妝、眉妝、眼妝、胭脂和嘴，這個是最基本好像偽素顏的感覺。那會不會落水粉呢？我就建議可以輕輕噴一些定妝噴霧，令到膚質呈現一個令身的光感，而不是油光呢，就可以出街了。這個就是偽素顏妝了。
2: 哦，好啊，那不同的場合大家都可以因應自己的需要去化一個靚妝啦。那就麻煩東的小貼士，下集再經過，
3: 拜拜。
0: 時間嚟到早上嘅6:59，轉頭咧會分途廣播《晨光第一線》，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噶普通話台會有好聲音樂。我哋轉頭香港電台第二台再見啦。
4: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4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5: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現在開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廣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早间的7点01分，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这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这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准确，成果丰富，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这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这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与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对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没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没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69，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9， 人民币离岸价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目前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观塘绕道往油塘进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有坏车，经过要小心。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4: 乐活文化大湾区，
5: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翻内地做活动啦，随住交通咧越嚟方便啦，而家一个钟就已经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艺术家咧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齐写生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6: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1: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0: 早7点，
8: 温故知新，
9: 好样
8: 音乐。
9: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9月14号星期一，
1: 大致多云的早晨，
0: 气温28度，
1: 相对湿度82%。刚过去的周末呢，就我抓紧了最后的机会，欣赏了2026年版的来自安德鲁·莱特·韦伯的经典音乐剧《Cats》，来自英国的原版音乐剧啊。我们香港的观众呢，会特别特别的想念当中的某一些旋律，除了有经典的 memory 之外呢，当然会还有另外一段叫做 Grow Tiger's Last Stand。 不过呢，发现呢，在2026年版的音乐剧上呢，并没有出现这一段，各种原因呢也有不少，着实呢让不少香港的广东歌迷有些遗憾。

不过呢，这一次剧组呢为香港观众呢准备了特别的桥段彩蛋。有一段的 memory 用了广东话来演唱啊，非常的新奇。

相信呢，大家都会在脑海当中啊，留下猫演员们的深刻的印象。演员们在剧中特别用广东话来献唱了《Memory》当中的部分歌词，《The Moments of Happiness》幸福时刻，专门是回馈给香港的广东话观众、听众。而来自Cindy Ann Abraham 的现场演唱，穿透力、震慑力。更加是不用多言，从小就在电台当中呢，在卡式磁带，在 CD， 在黑胶唱盘，在雷射影碟上面观看的这些著名音乐剧的片段，而到了现场感觉仍然是完全不一样。

早七点二十一分，我们继续聆听经典，聆听好样。我是余波，我们在好样音。

0: 我们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早七点到九点，雨波的好样音乐。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4，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人民币离岸价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吐鲁港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大埔郊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地心苑。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宝康公园。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景上路港铁站。路面的情况，港岛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新界元朗公路往九龙进富泰村车多，龙尾在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百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批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家中老人日常走路形态的细微变化，是否疾病的先兆？我们未必能够立刻判断。借助 AI 科技监测老人步态变化，则能及早做出分析与提醒。来听听岭大数据科学学院人工智能学部教学助理教授于丽莎教授的分享。
5: 步态我们可能会觉得，比如家里的老人家他一直在走路，今天明天大家可能肉眼见的变化不多，但是他其实是从一些数据端他是有些细微的变化的。根据一些国际上的研究会表明，其实这种步态的微弱变化很有可能是帕金森或者是早期中风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比如自己可以在家或者是在一个社区能够使用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小工具，能够帮助大家在一些重大的一些疾病发生之前，我们能够给到一些前期性的预警，那么帮助大家更好的去面对突然间发生的一些疾病或者不可控的因素。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6: 因为我有听新紫荆广场啊。
2: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6: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2: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6: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2: 新紫荆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1: 焕发精彩。
2: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2: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7:36的浦东话台，继续音乐的陪伴，多重的陪伴。这位叫做一唱一和，合作无间。一首好的合作演绎作品呢，需要很多的默契，也需要有很棒的聆听体验的话，有很多的细节是需要揣摩。就像跳双人舞，或者最近很火热的duo，两个屏幕怎样的合作，怎样令他来浑然一体，和谐的演奏，都是一种技术与艺术的结合。继续好样音乐，我们继续来聆听啊那些技术与艺术的结合。那些精彩的重唱合唱。Beauty and the Beast.

0: Celine Dion and People Bryson 的经典声音 Beauty and the Beast。来自《美女与野兽》的经典剧目，在好养音乐 ，Celine Dion 呢也进行了他最后一次的暂时最后一次的现场演绎，暂别舞台，专心养病。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

爱意的情感交织。张国荣与陈洁玲在早期的合唱的作品呢，谁令你心痴，那是1986，到了1990年代啊，在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当中呢，张国荣就展现了他自己的作曲风格与辛晓琪的合唱。

合唱与独唱呢带来的感觉呢真的是不一样，听众的感觉不一样，歌者的感觉也不一样。即使是习惯于 solo 的歌手，刚遇上合唱歌曲，他的眼神、他的思维，还有寻找的对象，他要做出的配合，就有无尽的不同。永远的狗狗，张国荣，两首的经典呢，与陈洁玲的谁令你心痴，和与辛晓琪的深情相拥啊。带我们重回啊那个经典的合唱时代。 Michael Jackson Saida Gara。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在好样音乐有 Michael Jackson， 还有帮他做 Man in the Mirror 的 Syla Garrett， 经典的合唱曲目收录在 Bad 专辑当中，并没有过去。

0: 精彩的 duo。
1: 到底你与我怎样总是过水和水在年月快线里都给压碎。
0: 好样的合唱作品，会过去的。车满满，许志安，早八点。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这次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这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准确，成果丰富，圆满成功，实现了3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这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这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与对方和睦相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但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42，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9， 人民币离岸价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